0: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1: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燕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影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凝聚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31号，2026年滦平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及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代表、拥军企业代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庆佳节。活动中宣读了滦平县委县政府八一建军节致驻滦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县军烈属、转业、复员、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封慰问信。随后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进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滦平县农商行分别与县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县爱国拥军联合会签订捐赠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开场舞蹈《英雄赞歌》气势恢宏、慷慨激昂，拉开整场演出序幕。红色情景剧《长征》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同声合唱《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昂扬，朝气蓬勃，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军旅主题诗朗诵《军人本色》，致敬退役军人深情发声，致敬全体现役及退役军人。经典红歌联唱、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深厚情怀。整场文艺汇演以红色主旋律为基调，精彩纷呈，主题鲜明， 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倍感振奋，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刘禅率文武百官把丞相诸葛亮安葬完毕，这才起驾回成都。当时啊，葬埋了诸葛亮，并没有给他立什么祠堂，那是后来西蜀国眼看都不行了，刘禅呢趋于形势的压力，所以啊才在定军山下，在诸葛墓前给修了一座武侯祠。为什么当时没修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只有皇帝的什么父亲祖父才许可修祠堂的，刘禅所以啊没给修。可当地的黎民百姓不管你那个，我不管你修不修，每一封清明佳节百姓相祭，仪容也似，我们该祭奠还是祭奠。百姓们就在诸葛墓的周围啊，栽种了好多松柏树，还有些桂树，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您到勉县定军山下武侯祠去看，那大柏树还有好几十棵呢，尤其那大桂树啊，哎呦，桂花开放的时候香气四溢，花香一传几十里呀。那么刘禅给修完了这个诸葛祠之后，哎呦，黎民百姓啊，来祭奠的人就更多了，世世代代1700-800年了，至今不衰呀。每逢清明佳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啊，都要到武侯祠给诸葛亮丞相扫墓，来祭奠一番。这么说吧，大至战乱灾荒旱涝不收瘟疫流行，小到什么居家不和、吵架拌嘴、父子争论、兄弟分家、夫妻口角、姊妹不睦、买房子置地，甚至于老太太丢只鸡，都得来到武侯祠这儿，跪在诸葛亮丞相的像前叨念一番。这不是什么迷信，这足以说明啊，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单说刘禅吧，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思念相父诸葛亮。众文武呢都来劝慰，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一边也互相解劝着。这么说吧，整个两川呢都处于悲痛之中，有的是痛不欲生，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得到了消息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他痛哭了一夜呀，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他不恨，他不恨，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他还盼望着诸葛亮

0: 北伐，胜利回师。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诸葛丞相一死，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就在这时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派权从为大帅，领精兵50,000屯兵于柴桑。啊！刘禅闻道大吃一惊啊！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他这才仔细一看，哎呦，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都是什么呀？不是表啊，就是边关的警报。好家伙，全堆他这儿了。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到相府去啊，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怎么回事啊？丞相新郎，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现在还没定呢，不是刘禅没定，还没得出功夫来呢。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他还没注意呢。现在这么一看啊，哎呀，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在我这儿了。哎呦，刘禅傻了，原来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一天是吃喝玩乐呀，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可谓悠哉悠哉呀。现在傻了，靠山倒了，这么一大桌子，我得怎么回答呀？一般的表彰啊，我在上边写几个字就完了，哪么累点呢？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啊，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呢、啊。东吴一出兵，曹魏再一发人马，我这蜀国完了。可不，刘禅吓坏了，就赶忙传旨，传旨升殿，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刘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随后他把这份表彰让文武百官传阅一遍，这怎么办吧？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呀、啊，火烧眉毛了。蒋琬出班十里，陛下不必惊慌。现在江东孙权派权从领兵50,000增兵柴桑，有虎视西川之意，很可能他要复盟亲界，这个事情不可不防。加之我家丞相新王，江东真的要是反目出兵，曹魏再派来人马，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请陛下您赶快传旨，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雄兵50,000，增兵永安，就是白帝城，以防不测。啊、哦！刘禅点头。爱卿言之有理啊，他赶快传旨派兵。陛下，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哎，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哎，蒋琬摇了摇头，陛下，可不能这么讲。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咱们不还是盟友吗？再说了，人家江东增兵柴桑是真的要来亲界啊，还是有些什么别的打算呢？咱们不知内情虚实啊，所以派这个人去，为什么要派一个精明强干、能言善辩之士呢？以报丧为名，再探一探江东的虚实。哦， 刘禅恍然大悟，那谁去合适呢？刘禅现在是懵了，他也找不出个适合的人选来了。就在这时，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臣不才，愿出使江东。刘禅一看，哦，原来是宗玉，此人姓宗名玉，字德彦，官拜参军右中郎将，为人豁达聪明，能言善辩。刘禅当时传旨让宗玉出使东吴去探个究竟，临行之前蒋琬嘱咐宗玉，你到那儿探探虚实，是报丧为名，实际呢看一看动静，如果人家江东啊并不是附盟亲界，哎，是正常的往关隘增兵，那么咱们就不要露出什么不满的痕迹，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去来巩固这个吴蜀联盟。宗玉明白，公偃不必嘱咐，我牢记在心就是。说完了，宗玉是立刻登城啊，直奔江东，到金陵来见孙权。第二天一早，孙权升朝了，召见宗玉。宗玉来到殿前，他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呢，孙权朝中上至文武大臣，下至御林军兵，每个人都身着素衣，感情这些人呢正在给蜀国丞相诸葛亮戴孝。哎呀，宗玉心里一阵热辣辣的，来到殿上见驾之后，他往那儿一站，偷眼看了看孙权，孙权并没有赐座，而是满脸的不高兴。哦，冲着宗玉点了点头，德彦先生，你是奉命前来报丧吗？正是。哼，孙权哼了一声，用手一撕海下的紫髯，吴蜀本是一家呀，你主何故增兵于白帝？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往白帝城永安那儿增兵？宗玉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大王，您既然派全宗领兵五万增于柴桑，我主派兵增兵永安，这本是正常之事，所谓世事已然，不足以相问，大王何必动怒呢？哎呦，这两句话说的真有力量，怎么作为一个国家往哪个关隘增兵，从哪个关隘撤兵，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您生什么气呀？都不应该问呢。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是转怒为喜，哎呀，此时不雅邓芝，他吩咐赐座，当时让宗玉坐在他旁边了。孙权长叹一声，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我天天哭啊，我为什么要派全宗增兵于柴桑？唯恐曹魏兵取西蜀，是以防万一啊。先生来意，朕已得知啊，你名为报丧，实探虚实，多此一举，寡人既许蜀国同盟，安能背义？咱们既然相好了，怎么能反目呢？说的这会儿，孙权一回首，从卫士那走兽湖剑囊之中抽出一支凋零剑，嘎巴 一声折为两段，这叫折剑为誓。古代这个发誓是最重的了。请先生回复你家主上，孙权如若被蒙，让我子孙绝灭。宗玉听着这会儿，赶忙起身施礼：“陛下言重了。陛下得知我家丞相归天，江东举国挂孝。您如此深情，使宗玉感激涕零啊！如今大王又折剑为誓，永不复盟，看来吴蜀携手，破魏有日，真乃汉室之幸。”几句话说的孙权哈哈大笑，当时设宴款待宗玉。随后孙权传旨，派使臣随宗玉到西川去蜀国祭奠丞相诸葛亮。宗玉陪同着这位江东使臣回到了成都，向刘禅复命。刘禅一听乐坏了，哦，感情东吴没有背盟亲戒之意呀、啊！原来征兵柴桑是防备曹魏兵取西川呐、啊！哎呀，多亏相父生前呐、啊、再三嘱咐，他极力主张吴蜀联盟啊！看来这联盟很巩固啊！高兴的刘禅是重赏了宗玉，后代江东来使。然后他遵照丞相诸葛亮的遗言，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吴仪为车骑将军，姜维为辅汉将军、平乡侯、总督各路人马。这么说得了，举朝上下是各有升赏，唯独落下了一个人，谁呀、啊？杨仪。这杨仪越想越窝火呀。杨仪呀、啊，黑白日还在那盼呢，他盼什么呢？嘿，现在丞相诸葛亮归天了，那么蜀国丞相该是谁的了？不用问，该是我的了。他为什么那么得意呢？因为丞相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之后，把一切退军的大事，就是撤退事宜，全都交给杨仪了。他就觉得呀，自己是理所当然丞相诸葛亮的接替之人。没想到皇帝传旨拜蒋琬为丞相，你说杨仪能不窝火吗？这整天喝完了酒就发牢骚啊！嗨，当初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军中，我率领着几十万人马，那时候我不如去投曹魏了，怎么也得拜我个大将军呢，我何必回到成都受小人之气？这话让蒋琬听到了，赶忙奏与刘禅。刘禅一听气坏了：“好你个杨仪呀，感情你有降曹魏之心呢、啊？哦，你把人马带回来后悔了，应该丞相一死你就率众归降曹魏啊！这个叛臣！”刘禅传旨要把杨仪当即斩首。蒋琬给说了半天情，刘禅还是不答应，把杨仪给关起来了。哎，由于蒋琬和文武再三说情，不管怎么说，杨仪啊在丞相生前，哎，他还做了不少的事情，一直在丞相的身边。现在丞相新亡，不应该总这么关押着他。刘禅准奏了，啊、嗯，把他放了吧，但是绝不许杨仪再为官了，把他贬为庶民。杨仪出狱之后，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窝火呀，最后是自刎而亡。说了半天，现在这曹魏干什么呢？西蜀国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怎么没有发人马兵取西川呢？曹魏啊， 顾不得了。这些年仗打的呀，把这曹魏消耗的力量也不小，他也打了个筋疲力尽。尤其是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使得曹魏整天是提心吊胆呐、啊，那简直吓坏了。不知道哪天这蜀汉国呀，就兵过渭水取长安，直捣洛阳啊，那曹魏就完了，能不紧张吗？现在丞相诸葛亮死去了，他们算松了一口气。现在是什么年头呢？蜀国是建兴十二年，曹魏呢是青龙三年，江东的孙权是嘉禾四年，就是公元234年呢、啊。西蜀的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发兵，但是啊，估计了一下这力量啊，这兵也没发出去。再说他们也有点嘀咕这江东，虽然说丞相死了，但是诸葛亮生前对这个江东很好啊，听说诸葛亮已归天，江东举国挂孝，这时候我们要一发兵取西川，人家孙权再一派兵来取我们，来个两气夹攻，使我们首尾难顾，那不麻烦了吗？再说现在也没有这国力，这些年这仗打的是伤兵损将，消耗钱粮，唉，该缓一缓了。所以曹睿啊，没有传旨发兵取西川呐、啊，他呢拜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各处人马。从此啊，曹魏的曹睿，江东的孙权，蜀汉的刘禅，是各部兴兵，三国呀，哎，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太平。尤其那曹睿，现在没人来打他来了，他踏实了，放心了。曹睿心想，这回我可松口气了，我要好好的享乐享乐，我得享两天清福，美美的歌舞升平，过几天快活日子。曹睿传旨，从全国选拔能工巧匠，把那能写的能画的木工画工全都招来了，一共3万多人。曹睿要干什么呀？他要大兴土木，由在这个许昌到洛阳，他要造一些宫殿，而且是豪华宫殿，修建起了什么朝阳殿、太极殿、崇华殿、清霄阁、凤凰楼、九龙池，那真称得起是雕梁画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啊。他挑选能工巧匠是3万多，每天干活的不下30万人。那些画的就管画呀，他不能去背石运砖呢。这几十万人这么干，这得多大的消耗？你看，曹睿要享乐享乐吗？他把这宫殿盖的是极其豪华。这还不算，他传旨在天下选拔美女进宫。其实他3宫6院72偏妃可以了吧？不行，还得选美啊，要把天下的美人都选到他的宫里去。呵，曹睿整天在宫中啊，是歌舞欢宴呢、啊。在歌舞欢宴的同时，他是搬铜柱子挪铜人呢、啊。这要干嘛呀？曹睿啊，想长生不老，他就问他的文武大臣，怎么才能总活着，怎么才能万寿无疆。有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汉室啊24个皇帝，属这个汉武帝寿最长。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汉武帝啊，他住了一个台叫百梁台，在这个台上呢住了一个铜人，铜人手里头托了一个盘子叫承露盘，半夜三更接这个露水，把这露水接下来之后，再把那个白玉呀、啊、碾成细末，哎，跟这个露水啊活在一块儿， 就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喝长了就能返老还童，是长生不老啊。哦，曹睿当即传旨啊，快把那铜柱子给我搬来，把那铜人给我挪这儿来。哎呀，您把铜人挪这儿来放哪儿啊？曹睿一听，对呀，我也不能再住一座百梁台了，这么着吧，给我修一座方林园吧，把这方林园给我修得漂漂亮亮的，把所有天下奇花异草都给我栽种在这儿。这道旨意传出去，惊震了满朝文武，纷纷给曹睿上表，劝曹睿万岁您别折腾了，怎么咱没钱了？曹睿一听，没钱不要紧呢，有老百姓身上出啊，这方林园是非修不可。呵，没多久就把这园林给修起来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奇花异草怪石珍禽呢、桃杏芭蕉松柏成林呢、这么说吧，东海的金龟，西海的宝，中南山的灵芝草，全挪这儿来了。那满朝文武就这么看着他折腾吗？不是啊，不少大臣给曹睿上表啊，上表苦谏，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闹腾，这可不得了啊，这个现在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曹睿啊，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啊，谁劝着他贬谁，今儿把这个下狱了，明儿把那给杀了，就连他的结发之妻毛皇后啊，他都给斩了，立郭妃为皇后。曹睿正在大肆折腾之际啊，忽然边关来了紧急的飞报，说是辽东的公孙渊造反了，自封燕王啊。这公孙渊是谁啊？公孙渊就是公孙度的孙子，公孙康的儿子，在建安十二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追杀袁尚，没等追到辽东，公孙康不是就把袁尚给斩了吗？把袁尚的首级献给曹操了，曹操当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啊。公孙康死了以后，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公孙广，次子公孙渊。公孙渊长大成人呢、是文武兼备，性刚好斗啊。他被曹睿封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还不满足，他现在反了。曹睿传旨让司马懿带领五万精兵兵伐辽东，同时问他何日能奏凯还朝，就是说你这一仗能打多长时间。司马懿手捻长髯想了想，一年足矣，往百日还百日啊，我这一去路途上得走一百天呢、回来得走一百天，连两军交战再加上士卒休整还得一百天呢，所以说一年充充裕裕。曹睿非常高兴，亲自给司马懿饯行，司马懿带领着大队人马杀败了辽东，在襄平一战把公孙渊给杀得大败。不过这一仗打得也是十分艰苦啊，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平地水深三尺，军校都在泥水里边泡着，这一番苦战呢、终于攻破了襄平，捉住了公孙渊呢。这司马懿也没客气，把公孙渊是满门抄斩呢，然后他才出布告安民，在这儿休整了一番，这才鞭敲金镫高唱凯歌回来了。眼看快到许昌了，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皇帝曹睿啊病重不起。司马懿大吃了一惊啊，自己屈指算来此次远征辽东连来带去还不足一年，皇帝能病得这么厉害吗？司马懿正在将信将疑之际，忽然有人来报 说传旨官驾到。
1: 啊！司马懿一愣，
0: 他吩咐一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当传旨官高声朗读念完了这诏书之后，司马懿有点惊呆了。怎么了？曹魏给他下这诏书啊，是让他马上回京，一刻也不要耽搁，打胜了你也得回来，打败了也得回来，意思就是辽东这一战别打了。
1: 这怎么了？
0: 司马懿悄悄地问传旨官，陛下为何这么着急下诏书召我回京？传旨官长叹一声，往四外看了看，不瞒太尉您说呀，陛下已经是病至膏肓。司马懿远征辽东，斩了公孙渊，奏凯还朝，眼看快到许昌了，他接到了曹睿的诏书，召他是立刻回京。传旨官呢，告诉司马懿，说是皇帝呀，病情非常重，所以才给您下诏书啊。就是说，您在辽东这一仗，甭管是打胜打败，哪怕不打呢，也得回来。
1: 哦。
0: 司马懿听着这会儿，心中暗吃一惊啊！皇帝病势如此严重，我得赶快见驾。曹睿真病了，可不真病了吗？他能不病吗？您瞧他这通折腾，在洛阳和许昌盖了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又从各地选了那么多的美女，整天这曹睿啊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啊。这本来就够可以的了，再加上每天还得喝点露水，你说你又不是寂寥，喝那干嘛呀？光喝露水还不行呢，里边还得掺点玉屑，就是把那白玉呀碾成碎面，掺在那露水里一块喝，说那玩意儿能长寿。这曹睿啊，不单没长寿，而且一劲儿直跑肚。开始他认为自己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哎，歇歇日子就能好，谁知道越歇越重啊，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这曹睿有点着急，司马懿这时候又远征辽东去了，他就把他身边两个近臣找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放，一个姓孙叫孙资，这俩都官拜光禄大夫，曹睿啊加封俩人代管枢密院呢，呵，这权不小啊。他又拜曹宇呀为大将军，让他们共辅国政。这曹宇是谁呀？是文帝曹丕的儿子，这军权当然得交给曹氏宗亲掌管呢。这孙资刘放挺高兴，可是这曹宇说什么也不干，他不当这大将军。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的为人呢恭俭温和，胆儿也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这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要是攻城啊夺寨呀，我派兵我也派不出去呀，您最好让别人当得了。急得他都要哭了。曹睿一瞧，这怎么办呢？那你先下去吧，把曹宇打发走了。曹睿就跟孙子刘放商量，说你们看谁拜大将军合适啊。这俩心里明白，要拜大将军一定得是曹氏宗亲。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领神会了，他们一致推荐曹真、曹子丹的儿子曹爽当这大将军合适。孙子刘放为什么要在曹睿的面前推荐这曹爽呢？因为曹真呐，对这两个人有许多好处，这两个是知恩达报。 所以今儿个在曹睿面前是竭力推荐这曹爽，把这曹爽给夸了。

0: 像朵花似的。再说这曹爽也不是外人呢，真正地的八百的曹氏宗亲。曹睿这么一听，那就这么定吧，就拜曹爽为大将军了。孙资刘放俩人一合计，不行，还得找皇帝商量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说是陛下，您拜曹爽为大将军了，那曹宇怎么办呢？您可得把他打发走，双雄不能并立呀。曹睿一听此话有理呀，他传了一道旨意，就把那曹宇呀给赶出了许昌，告诉他不下圣旨，你再也别回来了，多着我下诏书召见你，你再来。这曹宇呀窝窝囊囊掉着眼泪就走了。曹睿安排完了这个国政大事，他盼着他这病早点好，没成想病势是越来越重。曹睿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急急忙忙啊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书，让司马懿赶快回来。哎，这诏书传出去正好司马懿是奏凯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赶来了。赶到病榻前，司马懿给曹睿施礼。曹睿一看司马懿呀、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寡人以为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当时是泪如雨下。陛下，老臣托陛下洪福，辽东一战斩了公孙渊，老臣没有敢耽搁，急忙想回朝交旨。当我听说陛下圣体不爽，我心中如同火焚，恨不得累生双翅飞回许昌，今日能得会龙颜，真乃老臣之幸，望陛下您要好好将养圣体，早日康复，乃我国之幸，民众之幸也。曹睿这么一听，嗨，老爱卿快快请起吧。他让司马懿起来坐在他的龙榻之上，然后又传一道旨意，让曹爽孙资流放，这么说吧，刨去曹氏宗亲，就是他身边的一些近臣全都招到了他的跟前。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曹睿要托孤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传旨让侍臣到后宫把太子曹芳领到了他的病榻前。这位太子曹芳啊今年才8岁，大伙儿就觉得这太子挺奇怪，也很神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啊来路不明，大家都不知道啊曹睿从哪儿，是捡来的，是讨来的，是他生的呀，就弄这么一太子来，就把这小孩领出来了。曹芳长得还是挺好看，面似浮粉，唇如丹珠，水汪汪毛秃秃的一对大眼睛，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将他的幼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孔明啊，那诸葛亮是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福保刘禅忠心耿耿啊，偏邦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大国呢？如今朕之幼子曹芳年方8岁，他不堪掌理社稷，8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执掌得了朝政？有幸的是太尉您及宗兄元勋各位旧臣呐、希望你们竭力相扶，勿负朕心呐、说着他把曹芳领过来了。儿啊，
1: 仲达太尉与朕一体，你应该以礼敬之。让曹芳给司马懿施礼。
0: 曹芳跟司马懿还真挺亲热，两个小手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
1: 哎呦，曹睿心里头更难过了。太尉，你看，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幼子今日对太尉的相恋之情啊。说完了这句话，那曹睿是泪如雨下。司马懿赶忙跪倒在床前，陛下善保龙体，老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朝纲。司马懿是顿首流泪呀。
0: 这时曹睿才闭上了双睛，死了。曹睿在位13年，死的时候年仅36岁。他死于景初3年春正月。景初三年是多会儿啊？就是公元239年。曹魏举国发丧啊，就把这位曹睿皇帝给埋在了高平陵，然后司马懿、曹爽、孙资、刘放、曹魏的这些重臣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改元正始元年，世父曹睿为明帝，尊郭皇后为皇太后。这位8岁的小皇帝曹芳登基坐了殿了。8岁的皇帝他能治理国家大事吗？治理不了，那不是还有司马懿和曹爽这一干文武重臣来辅政吗？曹爽呢，官拜大将军，司马懿官拜太尉，两个人呢这职务都不小，手里头都有兵权呢。曹爽这人呢倒是很谨慎，别看呢他是个大将军，大事小情的他都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去问问计。这样时间一长啊，就引起了曹爽手下这些谋士的不满。这曹爽手底下有几个智囊，有一个姓何的叫何晏，还有一个桓范，还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胜，这些人都很有才干呢。这何晏就来找曹爽来了，大将军，您这么高的职位，干嘛有事儿总去问司马懿呀？曹爽一听笑了，那我不得问问吗？司马懿是个老臣呢，此人文韬武略过人呢，尤其受过先帝的托孤，有些事儿我问问他有什么不好呢？哎呀，何晏一听，大将军，您这么做可不对呀、啊！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职位啊？另外，您是什么身份呢？您是曹氏宗亲呢、啊。这司马懿，他算干什么的？话又说回来了，您应该呀、啊，把所有的兵权都得揽过来，不能让司马懿跟您抗衡啊。也就是说，大将军您不能大权旁落呀。司马懿这个人心怀叵测，时间一长了，他要真掌了实权之后，我可告诉您，那后患可无穷啊。哦，曹爽一听，算了吧，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至于吗？啊，哎呀，何晏摇了摇头，我说大将军，您别忘了，当初您的老父亲老将军曹真那跟着司马懿一起不是牺牲过诸葛亮吗？曹真将军立了不少的功，后来这些功劳都归了人家司马懿了，把过错全都推给了老将军曹真了，曹真老将军不是因此一气气死的吗？这事情你不能忘了。再者说了，如果司马懿真的要得了势，他非杀你不可。啊！把曹爽吓得一哆嗦。

司马懿真能这样吗？你以为司马懿是善良之辈吗？说的有理呀。吓得曹爽俩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瞅了瞅何晏，扑通他坐那了。感情曹爽这人呢、什么主意也没有，遇事就抓瞎，他就懂得享乐，只要让我享受吃喝玩乐，高高兴兴，哎，这就行了。现在何晏一提醒他呀，他可真有点害怕了。那我应该采取个什么对策呢？何晏往四外看了看，大将军，您只要是对司马懿留点心就行了，不必如此紧张。如果您要想把兵权拿过来，也费不了什么事，您就在皇帝面前说一声，皇帝年幼，他不得听您的吗？您不如啊跟皇帝商量商量，加封司马懿为太傅，比这太尉还大呢，但是没有实权，这叫明升暗降，这太尉的大权不是就归了您了吗？曹爽点点头啊，哎呀呀，何先生，你可真是我的知心挚友啊，这可真是一个奇谋良策，我就按你说的去办。曹爽当天晚上就进了宫了，跟这小皇帝一说，这小皇帝曹芳懂什么呀，可不就得听这曹爽的吗？没过几天就拜这司马懿为太傅了。司马懿当时就明白了，哦，这是削我的兵权呢、等于把我架空了一样。司马懿从此啊是托病不出，我病了不能上朝了，年老气力衰败，支持不了，所以啊把大门一关，哪儿他也不去了，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昭和司马师也不上朝了。哎，曹爽这么一瞧，这不错呀，自从封了司马懿为太傅之后，他不露面了。哦，病了，那他先病着吧。呵，这曹爽就折腾开喽。哎呦，整天他在府邸之中是吃喝弹唱，歌舞升平，他手下的门客每天不下几百人呐、他的府门前呐、是车水马龙啊，他那些宾客也太多了，从早晨起来到午夜三更，一天是络绎不绝，不管是哪府哪县还是外国，只要是给皇帝曹芳送的什么贡品礼物，先得送到曹爽的府中，他得把玩一番，好的他就留下了，一般的就送到皇宫里边去了。有的为了巴结这曹爽，就把明帝曹睿那几个爱姬呀、美女呀、都给他送来了。曹爽呢概不客气，是来者不拒。这么说吧，是反皇帝能享受着的，曹爽啊全都享受了，他把他这几个兄弟也都加了官进了禄了。他封他的兄弟曹丕为中领军，让曹训当了五位将军，让曹燕做了散骑常侍。呵，这下朝廷上下文武大权全都长在曹爽一个人的手里了，他是更加飞扬跋扈，不管在洛阳还是许昌横冲直撞，没人敢惹呀。一有时间他还就出城去行为采猎一番。光阴似箭呢，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正始十年了，也就是说那小皇帝曹芳啊18岁了。他也不是怎么觉得他这个年号不好，跟着手下的文武一商量，把正始十年改为嘉平元年了。这一改年号得庆贺一番呢。曹爽一看这可是个好时机，他就跟皇帝说了，哎，咱们呢得到这个高平陵干嘛呀，祭一祭明帝，就是祭奠祭奠曹睿去，借此呢咱们行为一番，进行狩猎。皇帝全答应。
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这天晚上啊，曹爽正在书房坐着，连龙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一看是他兄弟曹熙。哎，天都这么晚了，你干嘛来了？哎呀，兄长，我听说您在三五日内就要半价去行为采猎啊。哼，曹爽一听，这你问他干什么呀？这不年年如此吗？哎呀，大哥，我有一桩心事早就想跟您说说。嗨，你我一家兄弟，有话你就直说吧。什么事儿？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大意啊。哟，曹爽一愣，我大意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了，您总是这么吃喝玩乐，那倒可以，但是您可不要忘了那位司马懿呀。啊，把曹爽吓了一大跳。司马懿？哎呦，十来年我也没看见他了，他不是病了吗？这人病得怎么样了？到底是？哎，我说贤弟，忽然间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我是说呀，提醒大哥您应该加些小心。对司马懿吗？那是自然的。哈哈哈哈，曹爽笑，你这真是多此一举呀。一个是司马懿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啊他都快要病死了，何必加他的小心？再说我大权在握呀，有何惧哉？话刚说到这儿，他的谋士桓范进来。哎呀，主公，曹熙将军说的有理呀，您呢对司马懿是不能不防。哦，曹爽啊，暗暗打了个冷战。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这么办吧，去探一探虚实。好好好，探听明白之后速报我知。遵命。桓范就去找李胜去了，让李胜到司马府中去看看司马懿，他这么多年病得到底怎么样了，是真病还是装病。李胜听了这话吓了一跳。这李胜虽然是曹爽智囊之一啊，可是一提这司马懿，他可有点犯合计。因为什么？那可不是一般人物，那叫司马懿呀、啊！我上他那儿探虚实去，我得怎么探呢？好端端的，我上他那儿干什么去呀、啊？就这突然一登门，就会引起司马懿的怀疑。桓范一听，言之有理。不过，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说你即将升任荆州刺史，临行之前到这儿来辞别辞别，就是来看看他的病体，这说明还有感情呢。别说司马懿，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会多想。嗯，李胜一听这么做倒是可以，那您就等我个消息吧。李胜就奔司马懿家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下马这么一看呢，哼，不由得暗暗冷笑一声。他笑什么呀？他一看司马懿府门前的台阶上，就那石头缝里长了不少的青草，再看那大门呢，大概有年头没油似的，那油漆都脱落了，门环子还掉了一个。哎呀，李胜心想，看来这个家好多年无人登门问津了，哼，大概连这司马府中的人丁啊也不那么兴旺，要不然门庭为什么如此冷落呢？他啪啪啪一叫门，司马师打里边出来了。司马师一愣，哦，李胜，心说他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当然表面上不能让李胜看出来，客气了几句把他让到书房。李胜把来意这么一说，司马师一皱眉。

我父亲年迈了，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大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酒后。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把李胜给吓了一跳。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都刺鼻子。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背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啊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呢，司马懿这脸呐是又黄又绿呀。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的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趴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我到荆州去。哦，你要到并州去呀？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嗨，老太傅，我做荆州刺史，上荆州去。哦，司马懿点点头。李胜一看这回差不多，他明白了，原来李先生是从并州来呀。哎呀，李胜一咧嘴，心说这位怎么一劲打岔，哦，他耳朵聋啊，是真聋吗？就在这时，司马师在旁边搭话，李先生，家父病了多年了，耳音很不好，您莫要见怪。哪里哪里，这么办吧，我写给太傅看吧。他把字写好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拢着眼神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嗨，原来李先生要赴任荆州，您要多多保。那重字还没说出来呢，咳咳咳就咳嗽上了，这侍从赶忙过来给捶背。司马懿抬起手来指了指他的嘴，看来他大概是要吃药。那个侍从赶忙过去把药丸给端过来，用那匙啊一

匙一匙给司马懿喂药，这司马懿这么一张嘴，哎呦，眼泪哈喇子全淌下来了，那药啊撒的一胡须一辈子哪儿全是啊。李胜站那儿这么一看，哎呀，司马懿果真病得不行了，我告辞了。司马师把李胜给送

0: 把这被子这么一挑，用手一扶床，腾的一下，他是一跃而起。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0: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新娘好，
2: 新娘好，
1: 走。
3: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0: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

0: 前方。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十指守望守护华夏安康，不惧磨难敢闯万丈峰。
2: 军被刻意保护培植起来，这个位于赤水河谷上的巨大石灰岩洞穴，在30多年前被郎酒人偶然发现，而他对美酒所产生的种种神奇作用仍在酿酒者们的进一步探寻中。大自然恩赐的天然洞穴包含着无限的玄机，酒分子与空气中的微生物常年作用，形成洞壁上的苔藓，它带来郎酒酱香成分中新的神奇指数。今天，神奇的微生物群在新一代酿酒师的心中已变得可以解读。发源于云南境内的赤水河，一路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到了茅台镇一带，大河谷陡然陷落，海拔仅在400米左右。四面环山的低凹地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狭长谷底，赤水河终年流淌，带来温差、湿差、风力、植物等高低不同的环境，它们为上空不同的微生物群提供了各自相应的生存繁衍空间。此后，红粮、小麦以及水，它们产生的效用都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生命。关于茅台，科学家给出这样的结论：茅台酒的种种绿色资源具备了世界级的垄断优势。到今天，我们发现关于这片水土的最大秘密实际上来自于人。茅台人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曾花费巨资让农民们在周边连绵的大山上种树。他们相信，不论微生物还是赤水河，始终都是有生命的。这是曹文轩和许多人心中的赤水河，它并不是孤立的，这些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都是它的母体。除了大自然的造化，他们还得益于人的智慧和力量。如果把长江看作一条巨大的动脉，赤水河是千百条依附于它的细小脉络之一，但对于长江，赤水河却是非同寻常的。作为长江流域一条罕见的原生态河流，它促使我们对长江进行生命意义上的关注。这是赤水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不论从自然或历史的角度，这都是他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

0: 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

0: 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黄浦江边上的十六铺码头有着140多年的历史，在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座大都市的巨变后，它将在2008年被改建成世界一流的水上旅游中心。

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铺码头是一个标志，它伴随着这个大城市迈出的每一步。100多年前，十六铺码头停泊着内河帆船和远洋货轮，这里成了来往于海外和长江流域的货物集散地。贸易把人们聚拢在十六铺周围，这里也成了长江上最繁华的港口。从那时起，黄浦江开始远近闻名，这条贯通上海的河流正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沿着长江驶向上游，在它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就是重庆。3000多年前，有人从两江交汇处上岸生活，慢慢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城镇，这就是最早的重庆城。逐渐，人们上岸的地方形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朝天门。一直以来，这座码头成就了重庆的繁华，更成了长江上这座山城的标志。从这里到上海的2399公里水路，就是人们行走在长江上的一条主要航道。

0: 100岁老人莫家瑞是长江上最大的航运机构长江航运集团公司的老船长。100岁，这个几乎见证了近代长江航运全部历史的年龄，让莫船长格外受到尊重。百岁莫老是百年长航的见证人，是我们老一代的船长。
1: 我们送一条新一代的长江的旅游船作为纪念。莫家瑞100岁生日这一天，长江航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希汉、重庆分公司总船长王嘉玲和长江上的许多的船员、船长都给这位老人带来了祝福。 莫家瑞船长100岁的时候，蓄水后的三峡工程已经让他一生行船的川江变得十分平缓。川江是指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全长1030公里的长江上游河段，也是出入四川盆地、沟通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的唯一的水上通道。 蜀道难，难在陆路，更难在水路。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跑川江的船工称为老鬼，他们是与死神相伴的人，在水深、流急、礁石多、航道弯曲的川江里，培养一名优秀的船长，竟然需要10年的时间。征服了川江的莫家瑞，自然成了长江里最著名的船长。 他和他的江夏号客轮更是56年代长江航运的一抹亮色。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是乘坐莫家瑞驾驶的船视察了长江。1983年，话说长江播出的时候，莫家瑞已经离开了驾驶台，他把驾船技术传给了长江上新一代的船长。 莫家瑞众多的徒弟中，就有今天长航重庆分公司的总船长王嘉玲，她也是长江上第一代女船长。80年代长江航运留给这位船长的最深印象，就是无数乘船的人。
2: 有一个航次，大概是冬天，舱位满过后，甲板上都睡满了人，而且。

0: 哪怕下着雨，就是那个船的两舷都有人站着坐着。
1: 王嘉玲那时驾驶的船能载客1300多人，是当时长江里最大最好的客轮。同样的船在长江上有近百条，它们都有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名字，东方红。东方红号不停地行驶在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之间，每天都有10多万人登船，每一年就有3000多万人被东方红号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2: 紧抬一下，拿钳子紧抬一下。
1: 曾经在东方红号当过政委的陈铁雄也无法忘记那个年代，那时的船员就像今天的明星，令人向往。
3: 当时从武汉到上海，这个船票呢，应该说从当时的物价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五等舱从武汉到上海大概是9块多一点，二等舱是53块钱，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不是太高，但是作为我们的工资也不是最高。一般上海的年轻人的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是36.5块，加上5块奖金，也就是40来块钱。如果说一张五等舱的船票，那是9块多钱的话，那也占用了将近1/4的工资。如果是53块来说，那你承受不起了。
1: 直到今天，许多人脑海里都会想起20年前的一个流行词，那就是跑供销。储蓄本上渐渐多起来的存款，企业仓库里慢慢增加的产品，都打动着人们的内心。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活力，让每个人都向往着更好的生活。一股谈生意、做买卖的热潮从那时起席卷全国。当人们带着钱和产品四处跑供销的时候，交通的重要性一下子体现出来了。在其他交通方式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长江两岸的人充分享受着船带给他们的种种便利。当时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网中，除了东北松辽运河外，都可与长江干流相通。这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有7万多公里的里程，占全国内河航运总里程的70%以上。它也让长江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的中心。上海的日用品、武汉的钢铁、重庆的毛纺织品，以及长江上各大城市的产品，便由长江流向了全国。从船出现在长江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客运能超越上世纪80年代。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船总能根据需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春秋时期的运兵船、秦汉时期的运粮船、唐宋时期的商贸船，以及明清时期各种各样的船，在他们几千年行走江上的岁月中，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就这样时时发生。到100多年前，长江上已经有了17万艘木帆船和20余万船工，人来货往之间，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和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就这样连通了。1865年，在长江边的安庆军械所里，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等人在忙碌地工作着，他们正在建造中国的第一艘机器船。这条木壳蒸汽机轮船的船名就叫黄鹄号。

从那时起，冒着黑烟的机器船和扬着大帆的人力船一起构成了100年前长江航运的独特风景。那时的人们对速度近10倍于人力船的机器船充满了好奇和向往。1898年，一条从上海出发的蒸汽船在英国船长约翰·利德的带领下向长江上游的川江进发了。惊涛骇浪的川江一直是机器船的禁区，所以这次航行更像是一次冒险。在经历了触礁、搁浅等等劫难后，这条千疮百孔的机器船终于在川江木帆船惊讶的注视下成功地抵达了重庆。最后通航机器船的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和长江上传统的船只相比，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为长江边的码头聚拢了商机和人气。而拥有这些码头的城市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批大城市。

民生号货轮每隔一段时间会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看到这条船，许多上了年纪的重庆人会想到过去。对这个城市来说，民生这两个字代表着一段历史。1926年，一条机器客轮开进了川江，这就是最早的民生号。在这条船上，莫家瑞开始了他的船员生涯，那时他才20多岁。民生号也是长江船王卢作孚拥有的第一条船，这条和他公司同名的船成了船王一生传奇经历的起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时间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集中起来，把战区的物资和人员运往相对安全的后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队成了这次战略大转移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就由这些船一次次运往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次承载着国家命运的航程历时数年，极其悲壮。

抗战胜利后，被日机炸沉在长江中的民生号不再是一条船的名字，它成了一份怀念，一种精神，在长江的每一条船上延续。今天的民生号货轮是川江里能通航的最大的船只。这条1500吨的汽车滚装船，从朝天门码头出发后，会把一船的汽车运到长江边的各个城市去。受到不同地理条件的制约，整个长江航道的通航能力是不同的。在长江干流上，1500吨的船能到达重庆，5000吨的船能到达宜昌，而从南京到长江入海口，则能通行1000吨级轮船。长江的这一段，就是人们所说的黄金水道。长江一号航标灯位于长江与大海的交汇处，对于进入长江的船只来说，这是长江航道的起点。外籍轮船到了这里，就会有中国的引航员上船引航。引航是为船舶指引航向，把船舶安全地引进带出港口。按照国际惯例，除了保证船只的航行安全外，引航还代表着国家主权。任何出入港口的外籍船舶都需要实行

0: 强制银行。长江银行中心银行员陈宪宝这次登上的是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的货轮星空红鹰号。从长江一号航标灯开始，外轮会有不同江段的银行员一站一站把船带到目的地。陈宪宝负责的就是南京段航线。星空红鹰此行一直要到长江下游港口张家港、常州、南京，卸货后到达江阴港。船长金龙座对这条航线很熟悉，20年里他已经到过长江70多次。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第25次会议决定批准南通港、张家港对外籍船舶开放。1983年5月7日，满载着11024吨木材的巴拿马籍货轮日本商人号，在长江第一代引航员吴明华等三人的带领下，安全抵达张家港一号泊位。从那以后，金船长就和许许多多的外籍轮船一起进入了长江。上世纪50年代，货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准产生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成为了国际物流的统一装载单位，这就是集装箱。在这些统一标准尺度的箱子里，装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生产材料。对一个国家来说，进出集装箱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制造业是否发达的标准。当中国经济在20多年前开始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时，进出长江的中外货轮也都运起了集装箱。吴淞口，长江和黄浦江汇合的地方，一座100多年前荷兰人建造的灯塔成了这里的标志。1992年，在孤独的灯塔旁边，一个巨大的水上码头完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水上漂浮码头叫做炮台湾基地。炮台湾的出现解决了16铺码头的烦恼。外轮入江后，越来越多的船只让这个本来就十分热闹的码头不堪重负。相对于16铺，炮台湾更适合船只的中转。这个大地般的基地连通着长江和黄浦江，它像一个位于长江口的候车室，将到达的船只和货物重新组合，装上大船或组成船队后，从这里通江入海。距离炮台湾10几海里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奔流了6380公里的长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扇形水域，缓缓投入了大海的怀抱。这片被人叫做喇叭口的水域，也是长江航道最大瓶颈的所在。沉积了长江一路带来的数亿吨泥沙，喇叭口一带的航道总是处在淤积的状态下，无法通行大船。20年前，话说长江中曾经这样形容长江口的清淤工作：这就像月亮里的吴刚砍树枝，砍掉一只又生出一只。那时两艘世界上最大的挖泥船日夜不停地工作，只能保持航道7米的水深，极限是通过50000吨的货船。国外专家曾这样定论，长江口的治理连方案都无法制定，更别说实施了。上海吴淞海事处是和长江口打交道最多的单位，他们负责24小时监看长江口航道，调度进出的船只。
1: 话说长江的时候呢，

0: 长江口的这个航道是人工疏浚，保持负七米水深，这个长度呢是8.5海里。原来一个潮水只有15艘次的船舶，我们现在深水航道24小时，两个潮水已经达到最高127艘次的船舶进出。
1: 1998年1月27日，各种各样的工程船集中到了长江口，中国最大的水运工程长江口深水航道改造工程开始了。三代专家历经40年的研究和实验，终于找到了治理长江口航道的方法。长达50公里的半圆形空心堤坝铺在了长江口经过特殊处理的海床上，江水带来的泥沙从此被彻底挡在了航道以外。这是一道名副其实的海上长城，它一天挡住的泥沙相当于20年前2艘挖泥船1个月的工作量。在它的护卫下，长江口航道的水深已经达到了10米，能通航1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不久的将来，当航道水深达到12.5米时，20万吨的集装箱船也能驶入长江了。上海外高桥第四期集装箱码头是最靠近长江口的集装箱码头，每周都有来自国外的13家国际轮船公司的37个定点集装箱航班停泊装卸。之后，这些集装箱将会继续被分运到长江沿岸的码头。有人曾统计，一条长江航道的货运量超过了20条京广线铁路的货运量。依靠航运的便利，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今天，长江边的各大城市陆续建成了一批集装箱码头，他们的附近就是日渐人稀的客运码头。1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多种交通网络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长航公司总经理刘希汉开始面对长江航运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变。长江上20年前载客1000多人的客轮，到现在只有几10人乘坐，而长江的货运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2: 从运能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水运是火车的4倍，是汽车的可能13倍，飞机的可能就100多倍了。
1: 2001年10月31日，刘希汉签署了长江中下游客运航线全线停运的文件。那一天，许多客轮的船长在长江上驶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航班。

幕下的黄浦江流光溢彩，游客们在游船上领略着浦江两岸梦幻般的美景。曾经在东方红号上当过船长的张文军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还是一名船长，新船名叫船长二号。船长二号每次能载客100多人，在黄浦江里的航程大约2公里。在张文军看来，船长二号这个名字充满哲理，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忘记那艘能乘坐1000人的江轮和那条宽阔的让他陶醉的大江。

2005年的一天，从上海出发的长航集团公司神舟号豪华游轮，经过10天的航行，到达三峡船闸。在通过了壮观的三峡大坝之后，神舟号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0: 进入了他们神往已久的长江三峡。和2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这些乘客可以在船上感受长江两岸最新的变化，领略长江三峡更深处的景观。2005年，长江。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御驾交涉，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帅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5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力。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

0: 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时文士。馆中既有十八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1: 一种呢，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那么这些人都出生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形势。
0: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是，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觐见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觐见的记录。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觐见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3: 他认识到呢，君主呢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对吧？你想君主高高在上，那有可能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那就有可能你影响决策呀，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0: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

0: 时，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1: 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仪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这个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你知道封德仪他们这

0: 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酒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酒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1: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置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2: 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的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这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中间啊，这个得出的一个结论。就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
1: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敬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敬所传《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书仪30卷，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9年，严泽道行军总管高增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李国守法，世虚化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震及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呢？
2: 唐朝这个法律中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它前面的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这个皇宫啊、皇帝这一类的这个规定以外，首先是执制律，而是像盗贼、贼盗啊或者什么，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首先是管官吏的，你一定要，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 办好你分类的事情。

0: 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行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勿再宽减。贞观五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授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贞观年间，每年正月21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借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1: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成年礼，那么这个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这个军，调集这个府兵来充当仪仗了。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这个农民啊，这个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把这个官吏啊向后推了。
0: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沟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800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涕河、长芦河、漳河及恒河，从此无负水害。贞观七年，夏州朔方开盐化渠，引污水入库涤泽。贞观十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0: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绎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1: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吧，一路上头啊，就简直见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0: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掳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200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啊，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来，有一年就赎回来8万呢。是不
0: 是？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带》。
3: 他27岁登基了，正是当皇上了。他的总唱的这一段嘛，是这个《乾坤带》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主要的意思弄啥？就是通过回忆过去创建的艰难。
0: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永徽3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380万户，人口近2000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1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4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6、7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8年、9年、13年，一直到16年，又是丰收年成。
1: 贞观自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礼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避，马牛不野啊，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0: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2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2年后， 敬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燕齐、秋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归附。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

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待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0: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中华夷狄，爱之如饴。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你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其族什么其族不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啊。唐太宗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们。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0: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2: 很多的外国的可汗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竭力可汗或者突力可汗他的前边或者背影。
0: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1: 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这个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拉斯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化脓怎么办？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了，给他疗伤。那个阿史拉斯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寻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这个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灵。
0: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亦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 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2: 在文化上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那么对外来文化，它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对传统文化，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让魏征编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集吧，适合于当时政治的，把它编录下来，作为当时贵族大臣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教科书吧。
0: 这是名为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骏指的是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演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十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由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1: 唐太宗对于这个乐舞、书法、绘画等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年间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你像欧阳询啊，包括这个褚遂良啊等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0: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贞观盛世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院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浅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

0: 它是整个安贞观之治呢，它的总设计师，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经在很多这个场合就跟大臣就说，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的功臣呢，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造成如今的天下大治局面的，其实是魏征。
1: 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暗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忠臣、爱妻、见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剑不刻钟现象。
2: 他对当时这些大臣，特别是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开始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疑忌越来越加重。所以说在贞观晚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唐太宗啊，对关陇贵族的这些出身的这些官吏啊，就越来越看重，而对这些人呢，这个疑心啊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
1: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23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万念同悲，长安城中泪流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做了安排，死后7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2: 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来天子者有道则人退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是吧，这个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子一些提法呀，那都是非常的，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这也是他就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从这个角度上呢，他还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吧。
3: 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啊，代表了大唐这个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这种开放的国策，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这种重视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啊，而且把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啊，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这样一个高度，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1: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制欲。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了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走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政要的作者吴敬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闻讯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寿圣图。自此，66岁的武则天被隆重地推上神坛。她终于突破了男权社会，成为五周王朝的一代女皇。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

0: 性、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

0: 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1: 黄竹林，
2: 对，是我呀，
1: 少见呐。您倒好啊。
2: 哦，好好好，
1: 家里都好。
2: 都好都好，
1: 家里都谁好？
2: 哦，是是。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1: 问谁呀？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2: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1: 大娘好。
2: 好好好。
1: 婶子好。
2: 谢谢。
1: 您的大嫂子好。
2: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 弟妹好。
2: 行了，
1: 大姨子。
2: 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1: 给你问好。
2: 全是女的，没男的。
1: 哦，也有
2: 啊，
1: 我们家男的多。
2: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1: 商量商量吧。
2: 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1: 着急干嘛？
2: 问我们家男的。
1: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这父亲看老人家。
2: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 啊，
2: 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啊。
1: 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2: 哎，
1: 接手去了吧。
2: 谁呀？
1: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2: 哪儿的事儿啊？
1: 说过去。
2: 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1: 走过去。
2: 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
1: 下市了。
2: 哎，
1: 自由市场了。
2: 对了。
1: 卖果仁这个是不是？
2: 我说卖果仁了吗？
1: 卖香菜。
2: 谁呀？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1: 下什么市？
2: 下市。我爸爸没了。
1: 没了
2: 啊？
1: 没了
2: 啊？
1: 找找啊。
2: 啊？哪儿找去？
1: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着用。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2: 那怎么找呢？
1: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呀、马路边上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
2: 怎么写呀？
1: 没词儿啊？
2: 没有。
1: 我教给你。
2: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也没有。
2: 嗯，
1: 我给你现编。
2: 好嘛，还给我现编。
1: 哎，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
2: 嗯，
1: 这么大张纸就行了啊。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这人字要倒写着。
2: 哎，干嘛还倒着写呢？
1: 图这吉利啊。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哎，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2: 哦，图这吉利。
1: 横画一道
2: 啊，
1: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3年给养，10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
2: 对，
1: 鄙人黄竹林。
2: 哎，这是我。
1: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2: 干嘛还亲爹呀？
1: 是亲的不是？
2: 是。是亲的，还是亲的？
1: 就得写亲爹。
2: 嗯，好好。
1: 走失了亲爹一个。
2: 嗯，
1: 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堂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2: 干嘛还全爹呀？
1: 当然得全的，不全可不行
2: 啊！
1: 你会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的，别要。
2: 哎，这是我爸爸。哎，像话像话吗？
1: 不行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
2: 嗯，
1: 注意啊，这得写明了。
2: 是
1: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2: 嗯，
1: 最好来个小相片。
2: 是，
1: 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
2: 哦，
1: 省事就是费事。
2: 怎么呢？

0: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1: 啊，
0: 大笔一挥，黄宗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1: 是啊，
0: 什么事儿就100块钱？您想，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河边那闲着的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我说没了，没了就这么着。
2: 废话，真不懂假不懂，没了就是找不着了。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0: 死了
2: 啊！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哎，这怎么还不能呢？
0: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2: 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
0: 啊，就死一回
2: 啊！
0: 就一回，我知道。
2: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0: 谁装糊涂？
2: 啊？
0: 谁装糊涂？你没装糊涂，
2: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0: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2: 那没错，
0: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2: 谁办的？
0: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不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糊涂？
2: 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和尚，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0: 不在家，
2: 我在广州呢。
0: 哦，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2: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0: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2: 对，
0: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2: 嗯，
0: 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2: 是
0: 发高烧65度。
2: 哎，老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0: 多了，56度。
2: 哎，56度也没有，
0: 52，
2: 不什么呀？
0: 50几？你说50几？
2: 哪来的50几啊？也就是40来度，
0: 反正够呛。
2: 哎，是，
0: 我一看怎么办呢？
2: 啊？
0: 打电报啊，
2: 给谁呀、
0: 啊？给老三打电报。
2: 对，我们三兄弟离他近点嘛。
0: 老三接着电报
2: 啊，
0: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2: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0: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兔子、
2: 啊、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0: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2: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0: 那怎么回来的？
2: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0: 特快列车。
2: 哎，对了，
0: 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老三啊特别孝顺。
2: 哎，对，
0: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
2: 啊，
0: 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2: 哎，那条件多好啊，
0: 劝了半天
2: 啊，
0: 你爸爸不去。
2: 我爸爸也拧着
0: 了，摇了摇头，
2: 嗯，
0: 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2: 我爸爸不行了，
0: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2: 哎，
0: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2: 怎么回事？
0: 我过去一瞧啊，
2: 啊，
0: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
2: 哟，
0: 去世了。
2: 是，
0: 亡故了
2: 啊，
0: 不在了、
2: 嗯、
0: 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撂蜡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2: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2: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0: 我一看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0: 赶紧奔厨房
2: 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2: 他干什么呢？
0: 正在熬粥呢。
2: 哦，做饭呢。
0: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嗯，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2: 哇，
0: 哭了，
2: 有这么哭的吗？哇，哭得够远的。这不尿了吗？啊，
0: 尿，这
2: 什么事儿？
0: 这叫泪如涌泉。
2: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哦，对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2: 那可不，
0: 也就是啊，啊，
2: 没有
0: 词儿，
2: 我词儿也不行。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0: 意思你呢？
2: 掉眼泪没声音。
0: 哦，对对对，掉眼泪没声音。
2: 哎，
0: 你哥哥这么一难过，鼻子一酸
2: 啊，
0: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2: 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2: 我说
0: 你，
2: 哎，你哥 窝子才是大小眼儿呢。
0: 哭了吧，
2: 你就说哭了吧。
0: 就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

0: 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30多岁，
1: 37了。
0: 她在西城住。
1: 对，
0: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啊，
0: 特地坐车由西城。

0: 那驴正叫唤，他瞧那寸劲儿，耳朵是乱了，
1: 哎呀，
0: 连哭带叫
1: 啊！
0: 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
1: 啊！
0: 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1: 行行了行了，就别提这驴了。
0: 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
1: 就是啊，
0: 得记着事儿办着。
1: 对啊，
0: 赶紧把存着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1: 是，
0: 我也穿上吧。
1: 啊，
0: 我来个漂白大褂。
1: 啊，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不不不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啊！
0: 我怎么着？
1: 你怎么着？你非穿杜可呀？
0: 我得穿呢。
1: 啊，你呀，
0: 啊，
1: 来个小帽子，
0: 小帽子
1: 上面来俩红绒球。
0: 我孙火去
1: 啊！你要穿就这个，你穿不穿吧？
0: 我不是你家人，我甭穿了。
1: 你看这又不穿了。
0: 多穿上孝，
1: 嗯，
0: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1: 对，
0: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的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儿姐儿几个，咱们商量商量，这趟白事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我说完了
1: 啊。
0: 你大哥擦擦眼泪，
1: 嗯，
0: 站起来了。
2: 是，伤心了。
0: 怎么办？
2: 啊，
0: 这还不好办吗？有这么句话吗？
2: 怎么说呀、啊？
0: 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2: 嗯，
0: 依我说呢，简简单单的。让亲友们接过驴子，看过眼儿去就得了。
2: 哎，
0: 往后咱们不还得过呢吗？
2: 这是想省点钱。
0: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你大哥憋着分家呢。
1: 哦，
0: 老三说我不同意。
1: 啊、
0: 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
1: 啊，
0: 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
1: 哎，老三多孝顺。
0: 大哥说：“哎，老三你干嘛你？啊，老头活着时候你干嘛去了？活着不孝，死了孝。”这会儿嫌你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了算，你说了算。老三说：“大伙儿研究，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甭提建议，主不了一边待着去，甭他妈跑这儿装这份孙子。”
1: 哎，这什么话这是？
0: 老三说：“哎，大哥，我说的不对，没关系啊。什么叫装孙子？这是，咱们一奶同胞，姨娘肠子爬的，我是孙子。”你是什么呀？哎，我一听老三这话茬子，这钢口啊！这不明明的说你大哥是孙子吗？
1: 行了，你就别瞄了。他给我带这信儿，
0: 我怎么办？
1: 你劝呐？
0: 劝
1: 啊！
0: 这没法劝。
1: 怎么呢？
0: 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
0: 清官难断家务事。
1: 也是，
0: 没法劝。我先听着吧。
1: 你看还听着，
0: 旁边听着。
1: 嗯，
0: 我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爱扎滋味。
1: 怎么扎滋味啊？
0: 大哥骂老三装孙子，老三不吃亏，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我一想，你们这哥仨呀，你行二，那哥俩都是孙子，
1: 那我也是孙子呗。赶紧给我捎这信儿。
0: 扎滋味吗？
1: 冲你这扎滋味就不是东西。你赶紧劝嘛。
0: 我得劝。
1: 那可
0: 我赶紧站出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怕人街坊邻居笑话。
1: 真是的。
0: 大哥别生气，你别生气、啊、老三别圆圆，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是儿子。
1: 好嘛，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啊，
0: 起誓，
1: 我
0: 这
1: 起誓啊。
0: 啊，
1: 起誓你也得是孙子。
0: 对，谁也别多废话。
1: 嗯，
0: 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也蹲着。
1: 不，你蹲着行吗？你得是孙子。
0: 是，其他人
1: 你看这又不起誓了吧。
0: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
1: 嗯，
0: 你要信得过呢，这件事啊交给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哎，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
0: 我也不行。
1: 是啊，
0: 我也不行
1: 啊，
0: 我也得找朋友。
1: 是，
0: 记住了啊，
1: 啊，
0: 这红白喜寿事啊，你要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说花钱不多呀，
1: 啊，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是，我听说办得不错。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啊，
0: 老头不易，
1: 就是，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石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嗯，都请到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网效。
1: 你看，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不行
0: 呐，报丧讣文传出去
1: 啊，
0: 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1: 是，
0: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0: 这是人缘。
1: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0: 啊，
1: 装过懂吗？
0: 那叫死人穿的衣裳。
1: 哎，不是一般的
0: 啊，
1: 顶子、翎子、土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0: 他那是
1: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0: 哦哦，
1: 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
0: 对，
1: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0: 哦，
1: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0: 他就爱这个。
1: 再说你爸爸那口棺材，
0: 是
1: 和这棺材这格局，那个
0: 哎哎哎哎哎，这是棺材吗？这不去就过膜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1: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0: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1: 这棺材讲究，
0: 哪儿买的？
1: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0: 都说那儿的货好。
1: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0: 对，
1: 挂阴沉里儿。
0: 是
1: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0: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1: 每一个字都这么宽，
0: 是
1: 这么窄
0: 啊，
1: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得用红色。
0: 是
1: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0: 我爸爸皇侍人呢？怎么回事呢？
1: 入殓。
0: 嗯，
1: 入殓懂吗？
0: 啊，死人装棺材。
1: 入响殓。
0: 还入响殓？
1: 吹唢呐
0: 啊，
1: 晚七点钟入殓。
0: 是
1: 八面大铜锣。
0: 哦，
1: 这么大这大锣。
0: 哇，
1: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0: 敲的人心忙。
1: 阴阳声一报，吉时一到，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0: 这叫长子抱头。
1: 走，起家伙，师傅、吹。
0: 好，
1: 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0: 是，
1: 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0: 你不知道就别瞎吹。
1: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0: 那叫接三经，
1: 放焰口。
0: 是，
1: 请来四十名和尚，
0: 嗯，
1: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0: 哦，
1: 念经
0: 好，
1: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0: 嗯，
1: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0: 嗯，
1: 有吹管子的，
0: 嗯，
1: 有吹笙的，
0: 是
1: 有打那个九音锣的，
0: 哦，
1: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0: 对，
1: 那铜镲一敲，这声音，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哐，
0: 还真是这味儿。
1: 当间坐着一和尚
0: 啊，
1: 戴着五佛冠，
0: 是
1: 帽子上戴五佛冠
0: 啊，
1: 有五个小佛爷，知道吗？那叫大帽。
0: 哦，
1: 他戴着念，
0: 是
1: 念什么经啊？
0: 什么经？
1: 焰口施食，开十六本经。
0: 嗯，
1: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喝，念得热闹。
0: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好学一学吧，
1: 小就可以，问题是全小不行。
0: 怎么着？
1: 就小一点儿。
0: 哎，来几句就可以，
1: 有几句啊？
0: 啊，
1: 焰口施食十六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0: 啊，您念叨念叨，
1: 说这词儿。

0: 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6: 我这回该您表演了
7: 啊，换我了。
6: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7: 是吗？
6: 认识你。
7: 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6: 你就是那谁呀？
7: 我是谁呀？
6: 你就是那个什么嘛？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7: 没谱。
6: 你瞧我这个脑子这么不好。哎呦，你叫什么东西来着？
7: 对了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6: 不是，想不起来。
7: 什么叫我叫什么东西啊？
6: 那您，
7: 我不是东西啊。
6: 哦，不是。
7: 哎，你可别绕着我啊。
6: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
7: 你应当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6: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7: 什么虫？
6: 不是那个
7: 名字
6: 啊。名字，
7: 瞧您那舌头。姓史，叫史文慧。
6: 史文慧。
7: 哎，对，
6: 好，我一听您这名字我就喜欢您。
7: 哇，
6: 嘿，这个名字多响亮。
7: 响亮，
6: 史文慧。
7: 哦，
6: 当初给您起名字，这位有学问。这名字起出来，让你一听就觉得那么高雅，
7: 还高雅呢。
6: 啊，这三个字响亮。
7: 嗯，
6: 响亮。
7: 真的假的？
6: 最大的特点，让人听一遍就记住了。
7: 是吗？
6: 有特点。
7: 有什么特点呢？
6: 啊，给人印象深刻。
7: 我都没注意。
6: 啊，当然了， 您就这么念一遍，大伙儿也记不住。
7: 那怎么念呢？
6: 得把这名字反过来念。
7: 哦，
6: 史文慧
7: 要反过来念。
6: 慧文史。

0: 十八辈溜达溜达。
1: 这名
0: 啊，不是你们家人的名字全倒着念的是怎么着？
1: 不是啊，我说这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0: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1: 不是，这起名字现在是门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0: 什么科学？
1: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0: 啊，
1: 不好起。
0: 怎么呢？
1: 您比谁家有个小女孩
0: 啊，
1: 呵，那得查字典，
0: 嗯，
1: 找资料。
0: 是谁不愿意起个好名字？
1: 就为让孩子这名字叫的响亮、
0: 好听
1: 啊。有些那个小女孩
0: 啊，
1: 都用这个重叠字。
0: 重叠字
1: 啊？
0: 怎么个重叠字？
1: 比如有一个歌星
0: 啊，
1: 叫范琳琳。
0: 哎，对对，范琳琳有这么一个
1: 啊，琳琳，
0: 琳琳，
1: 这叫重叠字。
0: 重叠字。
1: 香港有一个电影演员
0: 啊，
1: 叫冯宝宝，
0: 宝宝
1: 啊，重叠字。
0: 呵
1: 啊，还有叫什么珍珍、
0: 珍珍、
1: 倩倩，
0: 有
1: 娜娜，
0: 对，
1: 婷婷，
0: 嗯，
1: 妮妮，
0: 呵，
1: 丽丽，
0: 这都好听。
1: 玲玲，
0: 嗯，
1: 不过这些名字好听啊，
0: 啊，
1: 都不如您爱人那名字好。
0: 我爱人叫什么呀？
1: 也是重叠字，
0: 什么呢？
1: 蝈蝈儿啊，这个名字好。
0: 哎，
1: 很有特点、
0: 啊。不过我爱人的名字再好
1: 啊，
0: 也没你媳妇儿的名字好。
1: 怎么呢？
0: 你媳妇儿叫蛐蛐儿，我们俩一人取一昆虫，在家闷得很，掀盖啊，豆豆芽，是不是？
1: 你这老开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我爱人名字叫蝈蝈，
1: 不是我是说这个起名字不好起，是不是？
0: 你别瞎更，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
1: 不，您听着，拿我这名字来说，
0: 你的名字怎么了？
1: 起得不好。
0: 怎么不好？
1: 这三个字让人听着就那么绕嘴，
0: 绕嘴
1: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洪怡，啊，这个叫着不好叫，
0: 叫惯了不绕嘴。
1: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了。嗯，所以我就想把它改了。
0: 那改叫油葫芦。
1: 叫
0: 你媳妇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1: 那你叫屎壳亮，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
1: 你干嘛
0: 乱？
1: 名字改，现在什么事不再改啊？
0: 这
1: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0: 那叫改革，这跟你改名字是两码事。
1: 改革嘛，他总而言之都在改吗？
0: 嗯，
1: 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0: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啊，
1: 我是个戏剧演员。
0: 哦，您是演戏的
1: 啊？唱戏。
0: 哎呦，
1: 唱戏的。
0: 怎么有点不像
1: 啊？
0: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1: 嗨，早不演了。
0: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嘛。
1: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0: 有什么成果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我最近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
0: 什么形式？
1: 这种形式
0: 啊，
1: 可以使老年人爱听。
0: 是吗？
1: 小伙子欢迎，
0: 哦，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0: 啊。这形式叫什么名字？
1: 这形式
0: 啊，
1: 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0: 我叫拼盘啊
1: 啊！
0: 为什么叫拼盘啊？
1: 热闹
0: 热闹，
1: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
0: 啊，
1: 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0: 嘿，这可新鲜啊。
1: 怎么样？
0: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1: 有啊。
0: 什么戏？
1: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0: 嗨，
1: 嗯，
0: 瞎耽误功夫。
1: 哎，这是怎么说话？
0: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1: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比京剧热闹。
0: 就光热闹。
1: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
0: 嗯，
1: 头一场啊是做工，
0: 做工，
1: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0: 哎，这叫听老生的。
1: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0: 对，
1: 我能在这一段唱里边，
0: 嗯，
1: 不超过1分30秒，换一种艺术形式，
0: 是吗？
1: 哎，
0: 哦，就这一段唱，1分30秒，换种形式，
1: 信不信？
0: 哎，你给来来，
1: 我唱唱，
0: 我们开个眼。
1: 行、
0: 啊、
1: 那我把我这个改革的成果向大家做个汇报
0: 啊啊！
1: 不过我唱的时候
0: 啊，
1: 你最好替我掌握一下时间。
0: 我看着点手表，
1: 到了1分30秒
0: 啊，
1: 给我提个醒，
0: 嗯，
1: 马上我就换形式。
0: 这么着，到1分30秒，我给你来个信号。
1: 那好，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行行。
1: 那我现在开始唱这出新编的《四郎探母》，
0: 咱们听听，
1: 嗯，
0: 咱们也见识见识。
1: 好不伤感。

0: 这人净搅和。
1: 我搅和什么呀？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哎，到一分三十秒了，给你个信号。
0: 哦，一分三十秒，这就到了。
1: 您得换形式，您不是说一分三十秒换一种形式吗？
0: 哎，好好换个形式。

0: 不，
1: 你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呢？你，我说你这赖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0: 你看这多热闹啊！
1: 是你热闹了，我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不？
0: 好，好。

0: 那这么好，你后边怎么唱？
1: 后边啊，后边就是我这公主啊。
0: 公主出来了，
1: 公主一上场也得改革呀、啊。
0: 改怎么改？
1: 首先这身装束就得改了。
0: 装束
1: 啊，那个京剧里穿那身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梳两板头。
0: 板头
1: 穿的是旗袍，
0: 对，
1: 底下花盆底的鞋
0: 啊，
1: 这不能穿了，太陈旧了。
0: 那穿什么？
1: 要烫上披肩发。
0: 披肩发，
1: 穿上最新款式的时装，
0: 哇，
1: 高跟的皮凉鞋，
0: 嗯，
1: 在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0: 啊，这个新鲜啊！
1: 啊，
0: 四郎探母得电声乐队，
1: 走时装模特步，
0: 行吗？
1: 女同志都爱看，
0: 可以。
1: 你不信，咱试试，
0: 好看吗？
1: 来，
0: 试试试试
1: 试试，
0: 我试试。这事儿听你啊。
1: 我说丫头啊，
0: 有啊，
1: 带路啊，共产的共产共。

0: 踹死你了！
1: 不是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什么呀？
2: 瞧这人，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呀？你说
2: 这不公主上场吗？
1: 这哪是公主上场呢？
2: 什么呀？
1: 这老鹰逮小鸡呢，这还。不是，这还算儿童游戏是怎么着？
2: 那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你们都得照顾到了吗？
1: 这就为了照顾儿童观众。
2: 哎，
1: 那下边是哪儿呢？
2: 下边啊，就是夫妻见面。
1: 夫妻见面了，
2: 这个杨四郎和公主两个人见面之后，在言谈话语当中向公主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哦，
2: 啊，公主，你当本宫真的姓穆明义吗？
1: 你当我真是穆义吗？
3: 哟，您这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想这满朝文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叽里旮旯，
1: 叽里旮旯，
3: 谁不知道您是穆义驸马呀？
1: 哦，
3: 你是驸马爷呀、
1: 啊、是啊，
3: 你是驸马公啊、你是驸马郎啊，
1: 你是碎嘴子呀、
3: 哎、
1: 你贫不贫呢、啊、你、
3: 我亲爱的
2: 驸马、
1: 你躲我远点儿，我不趴我这干嘛呀？你这还
2: 你看这不是向你表示点爱情吗？
1: 哎呦，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2: 怎么了？
1: 你往我这一趴我都半身不遂了。我
2: 嗨，那么听你的话茬，你到底是不是叫穆义呀？
1: 非也。
2: 非也，哈哈，好啊，你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吗？你不是穆义，那你

0: 问你从哪里来？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嗯，走在
0: 别唱了，别唱了。怎么了？你怎么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啊？你，
1: 那我什么狼啊？
0: 你什么狼？你白眼狼。
1: 我照你这么回答他，
0: 你是杨四郎。
1: 哎呦，对了，那我怎么说？
0: 人家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啊？家里住在哪儿？有没有父母？都得说清楚了。
1: 这么麻烦呢？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我们家的人口多。我爸爸人称养老领工，我妈是佘老太婆。
0: 佘老太君啊，
1: 佘太君就不够折。我们哥们弟兄多，我下边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上边还有仨哥哥。
0: 不是你这报户口呢？你这，
1: 你说这么唱多热闹？
0: 是那下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1: 下边啊，下边是最精彩
0: 哦，下边是最精彩的，
1: 夫妻对唱。
0: 好，
1: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呐、啊！哎，唱歌
0: 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1: 这个
0: 把下边演了，
1: 不成，不成，
0: 怎么呢？
1: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0: 一人忙不过来，
1: 接的不紧凑，他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要打听听啊，你帮个忙，
0: 我
1: 咱们俩一块来。
0: 我唱不了，
1: 夫妻对唱，
0: 五音不全，呵呵，没唱过，
1: 唱不了啊。会说吗？
0: 说我倒会啊。
1: 哎，你说就行啊。说可是说哦，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0: 那可以。
1: 怎么样？
0: 行，
1: 你能帮我借一件乐器吗？
0: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1: 好啊，
0: 我给你拿去、啊、
1: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掌握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不，什么呀，这稀里哗啦的。
0: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它要饭吃。
1: 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0: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
1: 啊，怎么呢？
0: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1: 怎么讲啊？
0: 什么人养什么鸟？
1: 嗨，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0: 你凑合用它吧啊！
1: 得了，我凑合了，
0: 就这个，
1: 主要是拿它掌握个节奏。
0: 哎，对，
1: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0: 对唱
1: 啊！那我唱上句，
0: 我给你唱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咱们试试这段，
0: 试试，
1: 来来。听他咽下的我浑身是汗，食物再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敢，想老娘难得见。

0: 说这几天
1: 怎么样？
0: 我心里有点烦。
1: 啊，
0: 有一件这个心腹事，我不敢明言。
1: 啊，
0: 南北不和呀，是两国交战呐、
1: 啊。
0: 是我的娘啊，雅亮草来到边关，
1: 是
0: 吧？他我要过营去呀、
1: 啊，
0: 他去把老娘见呐、
1: 啊。
0: 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
1: 啊。
0: 你叫我怎么办？
1: 我有心去到阴干地呀，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这干的路太远，一夜之间你怎么能回还呢、啊？哎呀！
0: 宋英虽然路途远，骑上快马孟加鞭，保了硬棒，把老娘见闲言碎语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
1: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是真好，
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去你的吧！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滦平县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0: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

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燕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硬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凝聚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31号，2026年滦平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及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代表、拥军企业代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庆佳节。活动中宣读了滦平县委县政府八一建军节致驻滦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县军烈属、转业、复员、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封慰问信。随后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进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滦平县农商行分别与县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县爱国拥军联合会签订捐赠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开场舞蹈《英雄赞歌》气势恢宏、慷慨激昂，拉开整场演出序幕。红色情景剧《长征》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同声合唱《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昂扬，朝气蓬勃，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军旅主题诗朗诵《军人本色》，致敬退役军人深情发声，致敬全体现役及退役军人。经典红歌联唱、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深厚情怀。整场文艺汇演以红色主旋律为基调，精彩纷呈，主题鲜明，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倍感振奋，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山河无恙，军魂永存。2026年8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的一声枪响划破暗夜，唤醒中国。99年后的今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致敬军人，传承八一精神，共同读懂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家国担当。时间回到1927年，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大革命遭遇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惨痛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守护革命成果，更无法拯救民族危亡。在最

这一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崭新篇章。这一枪点燃了中国革命星星燎原的不灭火种。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诞生起点，更是八一精神的红色源头。从这一刻起，一直听党指挥、为民而生、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人民军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支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有了最和的底气与希望。九十九载岁月流转，九十九载砥砺奋进，从南昌城头的星星之火，到保卫山河的钢铁洪流，人民军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光辉征程。土地革命年代，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在绝境中保存火种，积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挺身而出，浴血抗敌，深入敌后战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守护苍生。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所向披靡，推翻旧的压迫，解放亿万人民，让古老中华迎来新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军队的使命从未停歇，初心从未更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将士以无畏气概打出国威军威，换来山河安宁。边疆哨所、碧海蓝天、雪域戈壁，一代代官兵默默坚守，寸土不让，守护祖国每一寸土地。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人民军队依旧冲锋在前。洪水来袭，他们逆流而上；地震突发，他们奔赴一线；山火肆虐，他们挺身而出。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军队的担当。九十九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同行，用忠诚、热血、坚守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九十九年风雨强军路，也是一条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路。曾经的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迭代为大国重器钢铁长城；曾经的单一兵种作战，发展为陆海空火箭军多兵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体系。装备在变，面貌在变，作战能力在变，但忠诚于党的军魂、保家卫国的初心、敢打必胜的血性始终从未改变。九十九载峥嵘沉淀出厚重深刻的八一精神，那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无畏，是千难万险绝不退缩的坚韧，是对党绝对忠诚的纯粹，是守护家国人民的担当。八一精神是穿越百年、历久弥新的红色精神，是融入民族血脉、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盛世，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们从未远离国防，从未远离担当。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安宁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国防。九十九年强军历程告诉我们，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山河无恙，从来都是军人默默守护。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八一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对于青年而言，铭记历史就是不忘来路，珍惜当下；致敬军魂就是心怀家国，砥砺奋进。我们不必奔赴枪林弹雨，但可以坚守初心，踏实奋进。我们不必戍守边疆，但可以厚植爱国情怀，涵养拥军之心，把红色历史记在心里，把八一精神融入日常，把家国担当扛在肩上，立足本职，勤学笃行，向上向善，以青春之力奋进新时代，以点滴行动守护盛世中华。这就是新时代年轻人对军人最好的致敬，对强军梦最好的践行。九十九载栉风沐雨，铁血军魂生生不息，新时代扬帆起航，强军征途步履铿锵。回望过往，南昌城头枪声嘹亮，点燃革命星火；展望未来，强军号角声声激荡，奔赴复兴华章。让我们永远铭记峥嵘革命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八一精神，心怀崇敬，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青春护家国，以奋斗赴荣光，同心共筑强国梦、强军梦。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岳云鹏。岳云鹏原名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和孙越、朱云峰、严云达并称德云四少。2004年拜郭德纲为师，主修相声、太平歌词、主板书，开始他的演艺生涯。2005年首次登台表演杂学唱，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孙越一起表演相声《我忍不了》。同年通过改编的《五环之歌》被大家所熟知。2016年参加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二季。

0: 季并获冠军。
1: 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2: 我是孙越，给您拜年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干嘛等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2: 孙越呀。
1: 孙越
2: 啊，
1: 祝你平安呐！哎，
2: 哪个孙越？
1: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不，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2: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圈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60-70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
1: 快点！
2: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2: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2: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哎，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
2: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2: 哎，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2: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2: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2: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2: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没有。
2: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2: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2: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2: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2: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2: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2: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2: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2: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啊！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的。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

0: 什么都不知道。
1: 天哪，这么神奇吗？
0: 废话，这是披萨，
1: 无所谓。
0: 哎呀，
1: 反正还有人呢、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0: 哎呦，谈恋爱，
1: 你说多讨厌？
0: 这怎么讨厌了？
1: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0: 嗯，
1: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呀、
0: 啊。哦，是啊，
1: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0: 哦，你岁数小，
1: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0: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1: 嗯，
0: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1: 我十七八了。
0: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1: 如果我搞对象，
0: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1: 我十九了。
0: 哦，一岁啊。说实话，
1: 二十多岁。
0: 哎，你
1: 如果我谈，
0: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1: 不到四十。
0: 哎呀，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1: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0: 人家怎么了？
1: 那是公共场所啊。
0: 啊，
1: 这俩人
0: 啊，
1: 又搂又抱，
0: 哎呀，
1: 又啃又亲。
0: 哎呦，
1: 我的天哪，
0: 有点不雅。
1: 我忍不了，
0: 你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你怎么抵制？
1: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0: 啊。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该让让了啊！
0: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别乐，
1: 我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1: 怎么了？
0: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0: 你下，哎、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哦，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1: 嗨、啊，你以为呢？
0: 喂。
1: 我的天哪，流氓！
0: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0: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0: 啊，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
0: 哎呦，
1: 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他，
1: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一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十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哎，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
1: 了，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了。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哎，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啊。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哎，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这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我这不够长。
0: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呀、啊？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儿，
1: 还得再加一截儿。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多放
0: 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自己，
0: 哎呀，
2: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2: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2: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2: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2: 你得承认呀、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2: 这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2: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2: 对呀、
0: 啊，他一往下走，
2: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2: 来，你来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2: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2: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啊？
0: 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2: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2: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2: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2: 对呀、啊，
0: 同志，您走可以，
2: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2: 我卡那儿了。

0: 岳云鹏学习相声是非常刻苦的，而这正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师傅郭德纲认为他早晚能成为一个大角儿，当然岳云鹏也没有让师傅失望，一步一个脚印，在相声的路上越走越好，并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当岳云鹏在演出中遭遇亲人离世的悲痛消息后，仍坚持完成演出，人民网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当事业与亲情发生冲突，他注重大局，忍泪诠释戏比天大，尊重艺术更显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岳云鹏的优秀作品。
1: 走快点，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2: 啊，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2: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2: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
2: 啊，
1: 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
2: 哎呦，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
2: 哎呦，
1: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2: 嗯，
1: 一共是769首。
2: 哇，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哦，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
2: 嗯，
1: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
2: 啊
1: 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

0: 是？
1: 我也行啊，
0: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
1: 哦，
0: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1: 在哪儿？
0: 娘胎里。
1: 哦，娘胎里。
0: 对。
1: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0: 你这都什么包袱？
1: 您这太夸张了。
0: 有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日出嵩山。
1: 牧羊曲。
0: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1: 哎，
0: 女儿美。
1: 串了。
0: 女儿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
1: 唱串了，
0: 但是我喜欢。
1: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的？
0: 83年春晚第一届。
1: 哦，您是哪年生的？
0: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0: 好不好？
1: 跟您这么说啊，
0: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0: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我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
1: 啊，
0: 这么厉害。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好不好？
1: 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
1: 嗯，
0: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是
0: 归来吧，归来吧。
1: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您来。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0: 嗯，
1: 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1: 啊，
0: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1: 好的，折过去了。
0: 新歌啊，
1: 嗯。
0: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青花瓷。
0: 炊烟袅袅升起。
1: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0: 好，听这个啊。
1: 您来，您来。
0: 让我。
1: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0: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1: 没，不是成都。
0: 不是，听着吧，
1: 不是成都。
0: 让我
1: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0: 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1: 哦，没上过。
0: 那当然了。
1: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0: 你听着吧，
1: 没听明白。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它是一个调吗？
0: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1: 行了。
0: 四周环绕着。
1: 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
0: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0: 等你换一个啊！
1: 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
1: 嗯。
0: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

0: 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的，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能耐。
0: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九五年就算了啊，九五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哎、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会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
0: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
0: 呢。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您，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1: 五环。
0: 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想起
0: 鲁冰花
1: 吗？
0: 好，
1: 没错吧？
0: 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阿妈。
0: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
0: 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对，
1: 养鸡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啊，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对，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1: 行，
0: 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哎，
1: 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1: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0: 怎么样？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0: 哎呦，
1: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0: 哇，配乐，
1: 音乐老师，走。

0: 别唱了。我告诉你们，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你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新娘好，
2: 新娘好，走。
1: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0: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先生，咱猜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

居人，永远值得托付。中国军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49年9月21日，北平城秋意渐浓，中南海怀仁堂里气氛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大家为新中国的成立做着各项准备。大会的间隙，毛泽东抽出时间特地找来山东的代表，对他们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伟、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毛泽东的深情嘱托令闻者动容，他提到的王尽伟、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年轻的邓恩铭与毛泽东结下了革命的友谊。

0: 1901年，农历辛丑年，这年一月，在贵州荔波的大山深处，一座叫水浦的村寨里，一名水族男孩咕咕坠地，家人为他取名为恩明。这年九月，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同11国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的苦难愈加深重。1911年，10岁的邓恩明来到荔波县立两等小学堂读书。聪慧刻苦、多才多艺的他，深得老师高煌的喜爱。
1: 高煌呢，就是荔波人第一个留学生嘛，在日本学习了几年以后呢，世界的形势比较了解，还有中国面临的形势，袁世凯还是当政，倒是比较了解的。
0: 高煌经常把小恩明带到家中，与他谈古论今，教他阅读近代民主科学知识的书籍，引导他用全球视野分析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也正是从这位较早接触西方思潮的先生这里，邓恩明年少的心灵中一颗救国报国的种子悄然萌发了。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混乱裂变的时代，黑暗中一些立志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唤醒着大江南北的无数爱国青年。此时即将跨入青年行列的邓恩明受到这一运动的洗礼，心中的火种开始被点燃。为了实现自己读书救国的理想，他写信给在山东做县官的叔叔黄泽沛，表达赴鲁读书的愿望。

0: 1917年七月，16岁的邓恩铭告别亲人，走出大山，踏上北上之路。豪情万丈的他回望家乡，思绪翻腾，写下数帜一诗。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1917年八月，经过一个月数个地方的长途辗转，邓恩铭终于到达山东济南。当他下了火车，走出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济南站时，他吃惊地发现，不远处的一组德式建筑上，居然也有济南站的字样，并有日本士兵把守。
1: 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京沪铁路济南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交济铁路博物馆所在的交济铁路济南站啊。这两个站呢，相距不过200多米，两个车站客运是不相通的。他把象征荣耀的德国的铁十字勋章的标志就镶嵌在交济铁路济南站入口大厅的地板上，来宣示对清政府的一个入权。
0: 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外墙已将疯狂掠夺的触角伸向每一处角落，这让邓恩铭的内心充满了悲愤。那一刻起，他渴盼救国救民的愿望愈发迫切。来到这座

0: 风起云涌的新城市，他格外刻苦努力。就在到达济南的第二年，邓恩铭顺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当时这里的新文化气氛非常热烈，国文教员选的教材有李大钊的《经》，陈独秀的《我的人生观》，胡适的《文学改良厨艺》等，都很受同学们欢迎。在充满新思潮和新风尚的学校里，来自贵州的邓恩铭以自己的博学多长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校时爱好体育活动，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是全校最早唯一会撑杆跳高的人。邓恩铭这个跨越黔鲁两地的水族小伙，在尽情汲取着新文化养分的同时，也在经受着水土不服的窘迫。在这份珍藏于邓恩铭故居陈列馆的家信中，他这样写道：虽然无人欲屠城一事，毕竟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无人之目的，但难身体素弱，兼之南人北居，地域不相宜，故难只能受寂寞之苦，饮食之苦，只有寒冷之苦，难食不能忍受。
1: 正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必不可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阶段，远离故土，又没有朋友圈，饮食又不一样，风俗又不一样，所以呢，这段家书里面更多的反映的它就是一个思乡之情。
0: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21条及换文的陈述书。然而中国的合理要求被与会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并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国人积聚已久的愤怒爆发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废除21条”等口号。5月5日，山东学生行动起来，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在这次游行中，作为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代表，邓恩铭冲在了前面。在群情激愤的人群中，他遇到了省立一师学生代表王晋美，两个心怀天下的青年志士得以相识，从此并肩战斗在一起，逐渐成为济南进步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山东军政当局极力压制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严令禁止集会和抵制日货。为反抗当局的丑恶行径，6月10日，王晋美、邓恩铭同济南学生联合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领导了五四运动中济南最大的一次罢市。这本日记详细记录了当天济南罢市的情况。政府派军警数十人，劝各号开门交易，至魏巷口有学生数百，市相遇，而军警号令如故，学生遂一起还跪，放声大哭，于是军官亦掩面而行，各商家之门遂无不闭折。五四之火一经点燃，很快孕育起燎原之势。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1920年元旦前后，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晨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关注着山东济南的一个人。这个人是

0: 谁？他因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这要从济南院前大街二号的一处私家宅院说起。这里是时任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的家，也是邓恩铭和王尽美等青年学生经常去的地方。
1: 他07年就参加了同盟会，1918年

0: 1919年10月，王乐平创办齐鲁通讯社，与北京、上海等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经销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共产党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在这里，李大钊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他找到了自己心中寻觅已久的答案。
1: 邓明开始比较系统的学习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从齐鲁通讯社开始。
0: 为了更加广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1920年夏秋之交，王尽美、邓恩明等人秘密成立了山东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随后邓恩明等人又成立了立新学会，出版立新半月刊，邓恩明任学会庶务，负责日常工作。1920年12月15日，浸着墨香的立新杂志第一期问世，邓恩明的政论文章《改造社会的批评》发表。在文章中他提出，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
2: 反映出来邓恩明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来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这篇文章我觉得它的重大的意义之处，标志着邓恩明思想的一个伟大的转变，开始转成一个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
0: 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王尽美、邓恩明等人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0: 来钱啊，他都是找我父亲。这个
1: 张公平的父亲叫张惠全，是齐鲁大学的学生。当时在济南读书的邓恩明时常来这里找张惠全。
2: 这个就是
0: 在五四运动爱国游行的时候结识了我父亲，他两个看来思想很投机的，所以认识以后啊，邓恩明经常来齐大找我父亲聊天。
1: 1921年六月下旬的一天，邓恩明又一次来到齐鲁大学，他告诉张惠全自己要去一趟上海。
0: 也只是听我父亲讲，他说邓恩明告诉他说他要去上海，但是去上海干什么他没说。我父亲说因为是和他的好朋友，他说哎，到时候我送你吧。
1: 上海白尔路389号，这是法租界的一栋洋房，当时是私立博文女校，暑期学生们已经放假回家，邓恩明、王静美和来自各地的一些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住进了这里。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正是为了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谁也不会想到100年前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志之士以这样的秘密方式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盛会。当时来参加一大的代表同住在一栋楼上，邓恩明、王静美住在一间房内，湖南代表毛泽东住在他们隔壁的房间。
3: 据这个考证啊，他们俩应该是住在靠马路的西北角的这一个房间里面，他的南面的这一间房间呢，住的是毛泽东和何叔。

0: 在这次会议进行中，因为勤学好问、思想活跃，邓聿明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栋石库门建筑里秘密召开。7月24日，王尽美、邓恩铭向大会汇报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过程和发展情况，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7月30日晚，就在会议进行到第六天，邓恩铭等人正在开会时，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
1: 闯入之后，这个马林呢，他有非常有工作经验，所以他判断呢，就是这肯定是法租界的巡捕啊，我们要马上撤离。
0: 在参会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物的安排下，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雨后的南湖，烟雨蒙蒙，青布荡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在一艘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的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党的一大结束后，邓恩铭久久伫立在南湖边，望向远方。眼前的湖面波澜起伏，一如他飞扬的思绪。此时他已离开家乡4年，对家人的思念，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让这个来自贵州的水族青年心潮澎湃。年来偏宜把情伤，披荆棘翻新霜，屡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选祖国博心强。中共一大召开后2个月，1921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2: 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是一个公开的学术机构。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这个角度来说，意义确实重大。
0: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西方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为了对抗充斥着强权与不公的华盛顿会议，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恩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将要赴苏俄参加会议。赴俄国之路充满了危险，北洋军阀对此事保持高度的警觉。而此时苏俄境内的白匪残余势力也时常袭击火车，如何才能顺利地到达，成了邓恩铭等人犯难的事情。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3: 都是秘密工作，就是个化妆。我是个反思仇的，引不起这个注意啊。
0: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我们找到了几份与邓恩铭有关的档案资料。这份调查表上的邓佑铭正是邓恩铭。这份资料显示，邓恩铭带着立新学会的委任状，1921年11月1日到达中俄边境满洲里。
3: 这个小孩是1922年，王鲁平啊、王尽美、邓恩铭，他三个人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国际会议。 这是唯一的这张票，
4: 就所以他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0: 照片中的邓恩铭衣着整齐单薄，眉宇清秀，他一边讨论一边做着笔记。1922年1月21日，大会在莫斯科捷列卡捷三号的这栋小楼内正式召开。
5: Но он проходил здесь, а не в Кремле. Здесь он проходил. И называлось это Третий дом Советов.
0: 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44人，其中有包括邓恩铭、王尽美在内的14名中国共产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在俄罗斯，我们找到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珍贵历史影像，这也是邓恩铭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视频影像。苏俄领导人加里宁发表演讲，坐在观众席上的邓恩铭全神贯注聆听报告。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2年2月2日，大会闭幕。会后，邓恩铭留在苏俄继续考察。
5: После съезда Ван Цзиньмэй остался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в Москве вместе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другими членами делегации.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именно посещение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профсоюзов,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то время Коминтерн уделял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Что он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и стали применять, когда приехали?Ван Цзиньмэй и Дэн Инмин еще и ознакомились с опыт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0: 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里，邓恩铭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了苏俄革命与社会建设的成就，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当家作主。在苏俄3个月后，邓恩铭回到了山东。1922年夏，正在山东淄博组织工人运动的邓恩铭突然接到一封家信，父亲要求他尽快回家结婚。对此，邓恩铭回信给父母言辞恳切。男对云仙算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论事只有退婚一法。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邓恩铭放下儿女情长，回绝了父母之命的安排，毅然选择了自己的路。理想之光的火炬已经将漫漫长路点亮，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还会远吗？
6: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但有日光照射进来。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3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这段文字出自《可爱的中国》开篇，所描述的是设在南昌驻赣绥靖公署军阀处看守所的牢房，那里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这位化名李祥松，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就是国民党出高价悬赏的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著名的共产党人方志敏。方志敏在狱中度过了生命中

0: 最后的188天，凭着顽强的意志，在阴暗的牢狱中创作了《可爱的中国》等十多篇共136000字的不朽名作。这本泛黄的旧报纸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1935年9月12日刊载的文章，文中写道：方志敏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在南昌被血腥的反动派杀害了。12月14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发表方志敏用米汤誊写的密写稿《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以第九、十七合刊，替纪念方志敏烈士被捕一周年专版，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以方志敏烈士遗嘱为题再次刊载。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故无所怨，更无所惧。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字里行间饱含着方志敏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和坚守，在他生命最后时光里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大爱。
1: 毛主席生前在读《二十四史》，读到《清唐书·徐有功传》的时候，他在眉批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其中说啊：岳飞、文天祥、曾静、戴明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朱贝，以身殉志，不亦为乎？
0: 这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手稿，是1935年3月方志敏在昏暗的牢狱中写下的自传。这本6万多字的手稿从狱中传回后曾遗失5年之久。1940年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用重金买回。文稿真实记录了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什么要革命，如何加入共产党，直至被捕的战斗经历。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21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益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份子。学生时代的方志敏密切关注民生和时局，在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就在方志敏潜心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的《先驱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方志敏在后来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里这样记述：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他的政治主张。他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却为正确不义的主张。先驱报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方志敏的未来之路。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他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果断地奔赴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1922年8月2日，抵达上海不久的方志敏，经余秀松、赵醒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方志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于加入党组织的激动心情，后来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 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方志敏也不例外。他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七个执行委员之一，出任农民部部长。1926年四月下旬，方志敏作为江西农民运动代表赴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走到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和他一同赴粤的还有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江西省20余名农运骨干。5月1日，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方志敏第一次见到农讲所所长毛泽东和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彭湃，三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1927年2月27日，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方志敏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不久，在武汉督府第41号，方志敏和毛泽东、彭湃三人再次相聚。
1: 方志敏在3月26号下午参加了在我们武昌农讲所举办的这个阳新长安或赣州长安这个烈士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大会上啊，慷慨陈词，就是主张要反击反动势力。方志敏当时就觉得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说出了他心里想要说的话。
0: 后来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27年春，一个省级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在这次会议上，方志敏、彭湃完全赞同毛泽东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并表示坚决支持。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迅速波及江西。为了避开敌人缉捕，方志敏化妆逆行返回家乡。土地革命战争中，方志敏在根据地内自下而上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凭着胆略与智慧走上了一条前途光明的路。
1: 毛泽东同志在给林彪写的一封信当中就肯定了方志敏革命的道路。他说方志敏是根据地质波浪上向前发展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来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
0: 1928年1月2日，方志敏根据巴西会议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江西益阳县教头村召集会议，决定发动起义。会议组成以方志敏为书记、邵世平、黄道等为委员的工作委员会领导起义。旧历年关迫近，横峰、益阳两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数日内起义区域扩大到纵横50余公里。益横起义和组成的土地革命军，后来为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和创建赣东北苏区奠定了基础。在这座马氏宗祠，方志敏主持的红十军建军大会。红十军建军后扩展苏区，屡建奇功。 1932年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主力从横峰出发，第二次进军闽北，作战22天，消灭敌军2个团以上兵力，击溃4个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军事上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的胜利。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等8人被授予红旗勋章。这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授勋致辞。方志敏同志，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战士奖旗一面，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1932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决定将赣东北省改称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苏区横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4省边区，有52个县，中心人口达100万。
2: 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对赣东北进行高度评价，赣东北省被评为魔幻省，这在当时全国13个苏区里面也是唯一的一个省一级的魔幻省。
0: 1933年1月，中革军委调红十军南渡信江作战，与中央红军第31师合编为红十一军，方志敏临时兼任红十一军政治委员。
3: 红十军，这是方志敏从29年武装斗争一点一点，是吧？从几十条枪到几百人到几千人，才打造这么一支正规军队。结果你要把他调走，部队的干部都想法，但是方志敏是做他们工作，要服从中央需要，要听从中央指挥。
0: 为了应对闽浙赣省的困难局面，方志敏以赤色警卫师1500余人为基础，很快组建了新的红十军，全军2500余人。1934年11月，按照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红十军与瑞金来的红旗军团合并组建为红十军团，继续执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任。11月18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成立，方志敏任主席。
2: 他接到这个任务没有一点犹豫，他讲党召干啥我惜死不辞，为了革命大局，为了中央红军的心理转移，他勇敢地承担很难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
0: 这是红十军团深入敌军战略重地前途难测的行动。40天后，部队遭到很大损失，不得不重返赣东北。就在回撤途中，在闽浙赣边的开化、德兴2县境内，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与主力部队被7倍余骑的敌军割断。方志敏果断命令粟裕率先头部队800余人继续前进，自己仅带10余名警卫人员寻找被围困的红十军团主力。怀玉山位于江西省玉山县西北60公里处，由于连续征战太过疲劳，军团长刘畴西让大部队休息一晚再出发，但敌人趁机堵死了红军返回苏区的通道，围成了铁桶阵，红十军团的2000余名将士困于此处。1935年1月29日凌晨，寒风凛凛，雪花疯狂地咆哮着， 打在脸上如同针扎般，很多红军战士在饥寒

0: 难交迫中失去了知觉，陷于绝境，七天未食的方志敏晕倒在玉山德兴两县交界的怀玉山一棵木子树下，被搜山的两个国民党军士兵发现。国民党军士兵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下可以在这位共产党的大官身上搜出一些大洋，或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值钱的物品，发个意外之财。然而，他们从方志敏的棉袄领子到袜底翻了个遍，分文未得，只搜到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1: 国民党民就拿着手榴弹威胁他，一定要把钱交出来。他很嗤之以鼻，他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官，我不是你国民党的官，我身上没有钱。”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方志敏被俘当日。当天晚上，方志敏被押解到国民党军独立第43旅第727团团部，应第727团团长让他写点文字的一再要求，他提笔疾书，写下了仅有245个字，却表现出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方志敏自述。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抓到了方志敏，国民党各级官吏欣喜若狂，层层上报后，当局动用了4辆铁甲车、9辆大卡车，将他押解到南昌。当途经益阳方志敏家乡时，地方当局召开了庆功大会，许多跟着方志敏求解放的群众拿着农具、梭镖来参会。国民党军担心他被这里的群众劫走，庆功会没开2分钟，卫兵就把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押上警车，快速离去。得知方志敏被俘，蒋介石给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下达密令，尽力劝说方、刘归城，结果任凭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如何巧舌如簧，方志敏始终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用沉默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在狱中，方志敏带领狱友悄悄地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还制定出越狱计划，但最终无法和监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未能实现。随着战友们的相继牺牲，方志敏清楚地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于是跟国民党当局提出想写点东西。一直都保持沉默的方志敏突然说要写东西，这可是国民党当局乐观其成之事。在他们看来，方志敏随便写些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利用，于是就让人拿来了笔墨纸砚和桌椅。方志敏把囚室当书室，拖着虚弱的身体笔耕不辍，用生命与心血凝结成串串文字。抱定为革命献身的方志敏写下了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开篇即以诗明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
2: 方志敏是以血见宣言，以文立精神，他对党忠诚，对祖国热爱，对信仰笃定，对事业担当，对人民真情，待自己清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方志敏精神。
1: 为掩人耳目，方志敏的桌上常摆着一篇公开的文稿，而真正要写的则放在下面。方志敏还时常当着敌人的面把写好的文稿一张张撕毁。在入狱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0多篇文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坚定的斗志与决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曹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久在《救国报》上公开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外寇当前，国民党当局却对坚持北上抗日的方志敏下达了秘密处决的绝密令。8月6日，方志敏拖着沉重的脚镣，昂首挺胸走向刑场，慷慨赴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方志敏真正履行了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的铮铮誓言。
0: 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展现出来的一种爱国的情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祖国比作母亲，是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去爱戴自己的祖国。
1: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尽情畅想描绘着祖国母亲的锦绣前程。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方志敏犹如一个穿透时光的预言家，他在狱中的畅想如今都变成了现实。一个强盛可爱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弊。

0: 需。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 而是意识倔强。

面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惧。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

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

天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在心中我会不动声色默默地想。

0: 我已孤独穿行太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

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听到大

来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各自安好。

0: 走过浮沉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底最柔软最干净的一隅悉数留给一个人。所有深埋的情愫，所有未说出口的偏爱，都悄悄收好，不问前路多长，不谈世事多难，只愿以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1: 时光匆匆一去不回，不肯为谁稍作停留，只有留下片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起来。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 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使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

0: 同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呢，整个堵掉了。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的。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殷、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时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

0: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经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广，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说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

0: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1-2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2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呢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0: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0: 可能支撑女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1: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0: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古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2: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的。
0: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的效果。四周会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2: 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得好，人物也画得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他各种各样的姿态，哎，有的人在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呢好像在听了佛说法这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他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那个跳舞的状态。这个人啊，每个人画的都非常非常生动，他把这一个佛国世界展示的非常美妙。那么天上呢还有飞天这么飞来飞去，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飞天画的很小，好像远远的看着，哎，从那个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背后呢，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 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的就是艺术真实。
0: 第九十六窟始建于延载二年，主尊为已作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大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风姿时，许多人都会联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0: 大象。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象，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1: 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来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是啊，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欣赏敦煌艺术呢，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0: 在隋唐的300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2: 看，我好。这个土越啊，
3: 密度越大，
2: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和它做出的雕塑也越结实。
0: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4: 这个加一点糯米，放一点蛋清。

0: 行吧，适当加一点盐，
1: 对，
0: 然后呢加棉花，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
2: 你们赢了没有？
0: 这每一刀子你都用棉花就行。
3: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0: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3: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戊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状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离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也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里，一群惶恐不安的僧人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0: 西夏占领瓜沙尔州。沙州归属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2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从1528年至1714年的近200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前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1000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3年，玄生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1: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 所不记得一些内容。
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2: 这是一部大丰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这写着延昌二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了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0: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接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2: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颐奉元年为他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呢，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称
0: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奋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3: 敦煌学的形成，那么就造就了一大批就是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呢，就自觉的有牺牲精神的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 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树鹏先生守在莫高窟的保护门口，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么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常树鹏以常树鹏为代表的，后来有段文杰院长，现在有樊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呢，就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这个传承的事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4: 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那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呢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0: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异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在，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了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这位异国他乡的高僧因为对唐朝佛教的浓厚兴趣，让自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彼时的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0: 想了。
1: 北京时间16:16，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2: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3: 对了，
2: 一共有几个节目？
3: 四个节目，
2: 就说四段。
3: 是吗？
2: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3: 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2: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3: 怎么了？
2: 计划的不够周密。
3: 怎么不够周密啊？
2: 人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3: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2: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讲相声，我就不来了。
3: 哎，没有，
2: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3: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2: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3: 那是啊，
2: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2: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3: 那不行啊，
2: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3: 定计划是好啊。
2: 是吗？
3: 您搞什么工作的？
2: 会计。
3: 会计工作
2: 啊，
3: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2: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3: 怎么？
2: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3: 哦，您是管总账的？
2: 不管总账啊。
3: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2: 跳舞啊。
3: 跳，还是跳舞啊？
2: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3: 是啊，
2: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3: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2: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
3: 是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2: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3: 怎么？
2: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3: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2: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3: 啊，
2: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3: 是啊，
2: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3: 那是啊，
2: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3: 废话。
2: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3: 哦，
2: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3: 嗯
2: 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咪嗦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咪来斗来。
3: 嗯，
2: 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3: 您要研究这个呀？
2: 啊，
3: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2: 是啊，
3: 您这还行啊，
2: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3: 嗯，
2: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嚓。
3: 你这是干什么呢？
2: 算账。
3: 我当你拆桌子呢。
2: 我用2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3: 嗯，
2: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3: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2: 哎，中午12点下班。
3: 哦，
2: 跑着100米就到工会。
3: 啊，
2: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3: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2: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3: 啊，
2: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3: 嗯，
2: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3: 你听哎，
2: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3: 嗯，
2: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3: 怎么了？
2: 他给挂上了。
3: 又碰钉子了？
2: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3: 哦，
2: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3: 是啊，
2: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3: 嗯，
2: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3: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2: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两点到六点这四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3: 嗯，
2: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3: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2: 是啊，我待着急的啊。
3: 嗯，
2: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3: 你要干嘛呀？
2: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3: 你呀，就是折腾。
2: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3: 嗯，
2: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3: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2: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3: 这像话吗？
2: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哈哈，对对吧？
3: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2: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江，
3: 嗯，
2: 越差越多。
3: 不，
2: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3: 嗯，
2: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3: 怎么样？
2: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3: 账对好了。
2: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吧。
3: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2: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3: 人是不愿意啊。
2: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3: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2: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
3: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2: 我有我的理由啊。
3: 你什么理由啊？
2: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3: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2: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3: 嗯，
2: 你想啊，七点钟开始舞会，现在五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3: 那怎么样？
2: 我得推头去啊。
3: 嗯，
2: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3: 那您再去一家去。
2: 是啊，去了三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3: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2: 跑了三处，六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3: 那怎么着？
2: 回去换衣裳吧，
3: 时间来不及了。
2: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3: 哦，
2: 擦擦皮鞋。
3: 嗯，
2: 我想头没推好啊。
3: 那怎么？
2: 刮过脸不？
3: 哎呀，可以，
2: 赶紧抹衣子。
3: 嗯，
2: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3: 全刮下去了，
2: 纹丝没动。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没上刀片呢。
3: 忙到这份上了。
2: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3: 嗯，
2: 这刀片这个快呀、啊、
3: 哦，
2: 三下两下的我就
3: 刮好了，
2: 拉口子了。
3: 拉口子了。
2: 嗯，没关系，摁摁
3: 呵，
2: 咬住牙。
3: 嗯，
2: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3: 这可不大好看。
2: 有办法。
3: 怎么办？
2: 来点雪花膏。
3: 哦，
2: 弄点冷香霜，来点四四七七六香粉蜜。
3: 嗯，
2: 找不点百雀羚。
3: 嗯，
2: 弄两支的万金油。
3: 嚯、哦，
2: 掸点香水。
3: 嗯，
2: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3: 这份漂亮，
2: 这份寒碜。
3: 怎么寒碜呢？
2: 这满糊上了。
3: 嗨、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2: 是啊，赶紧走吧。
3: 哎，
2: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哎，
3: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2: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3: 嗯，
2: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3: 谁呀、啊？
2: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3: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别饿着呀。
2: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3: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2: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3: 嗯，
2: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3: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2: 那不浪费时间吗？
3: 那怎么办？
2: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三步我就进去了。
3: 呵，真积极啊。
2: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3: 啊，
2: 找了半天一个当个都没有。
3: 你这怎么办？
2: 可把我急坏了。
3: 啊，
2: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0: 真急茬啊！
1: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0: 怎么？
1: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0: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0: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0: 怎么样？
1: 找一合适的。
0: 哦，
1: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0: 嗯，
1: 穿着一身浅绿，
0: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0: 嗯，
1: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0: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0: 嗯，
1: 哎呀，
0: 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啊
1: 嗯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0: 啊？
1: 嗯，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
0: 嗯，
1: 我想计划计划。
0: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0: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0: 哦，
1: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0: 嗯，
1: 往他跟前蹭。
0: 哦，
1: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0: 嗯，
1: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
0: 嘿，
1: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0: 啊、
1: 嗯，呵，带起人这个轻啊。
0: 嗯，
1: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0: 嗯，
1: 我跳得更帅了。
0: 嗯，
1: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
0: 嗯、
1: 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0: 嗯，
1: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0: 你呀、啊、转晕了。
1: 嗯，我有打七点半就蹦擦擦，八点半蹦擦擦，九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0: 怎么了？
1: 摔趴下了。
0: 化石粉撒多了吧？
1: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0: 你这为什么许的？
1: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0: 嗯，
1: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0: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12:30了。
0: 你看，
1: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0: 这表也倒了霉了。
1: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0: 是啊，
1: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0: 嗯，
1: 找了半天，我又把它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0: 嗯，
1: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0: 嚯、
1: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0: 嗯，
1: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些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0: 嗯，
1: 冻得我直打哆嗦。
0: 哎呀，
1: 也大肚子没食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0: 是啊，
1: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0: 你这怎么办？
1: 回宿舍吧。
0: 嗯，
1: 忍一宿得了。
0: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0: 呵，
1: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0: 这你是自找？
1: 每礼拜都这样。
0: 啊、
1: 哦，不过这回重点
0: 好嘛。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0: 我忍了一天。
1: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0: 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0: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我说好好好，对吧、
0: 嗯、
1: 对了半天呢，坏了。
0: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0: 啊。
1: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0: 嗯，
1: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0: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0: 正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0: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0: 嗯，
1: 一看大夫没在呀、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0: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1: 不含糊。
0: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0: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0: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0: 你看，
1: 烧点外感，
0: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0: 嗯，
1: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0: 得了吗？
1: 老王还直安慰我。
0: 哦，
1: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0: 嗯，
1: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0: 嗯、
1: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0: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0: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0: 嗯，
1: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0: 你说什么来了？
1: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0: 还没忘了跳啊。
2: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

0: 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1: 老伴儿，哎，老伴儿，哎，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0: 能的，
1: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哦，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

0: 子我都想好了，听听怎么样啊？
1: 哎，
0: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1: 你什么？
0: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1: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0: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1: 不吃了呗，还怎样？
0: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早烂了。
0: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1: 啊！
0: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1: 嗯，
0: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1: 嗯，
0: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1: 啊、你说省个嘛？
0: 生个大孙子，
1: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0: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1: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你这么多孙子。哎呦，喂喂喂，
2: 啊，阿姨好。
1: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2: 什么情况？
1: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2: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1: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三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2: 土豆卖不出去了
1: 啊！
2: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的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1: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2: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1: 哎呦，爹姐，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2: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牵你我是小狗。
1: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哎哎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2: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1: 我给你300，
2: 这200块钱是我的，
1: 那明天走吧。
2: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1: 嘿，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2: 绑定了，
1: 哎，
2: 我晕。
0: 什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2: 谢谢叔叔。啊、
1: 你怎么回来了呢？
0: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1: 哦。
0: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
1: 哎呀，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0: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1: 啊？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0: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1: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0: 搞对象
1: 啊？对，
0: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
1: 嗯，
0: 哎、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事？
1: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0: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2: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0: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1: 呀，叔叔！
0: 啊，
1: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0: 啊、
1: 快点去吧。
0: 哦，对对，嗨，
2: 哎，再见，
0: 再见。
1: 哎呦，可算走了。
0: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1: 我活不了了。
0: 姑娘，快请坐，请坐。
1: 别给我说漏了啊！
2: 哎，谢谢叔叔。
0: 姑娘，
2: 嗯，
0: 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2: 大学刚毕业。
0: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2: 我呢，
1: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0: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1: 哎呦，太好了，放心了，太好了。
0: 哦，
1: 太好了。
0: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2: 啊？
1: 他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0: 好像好点了。
1: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哎呀，
0: 姑娘
2: 啊，
0: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0: 哦，跟谁签协议啊？
1: 有方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0: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1: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

0: 又是知识面
1: 啊。哎，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0: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啊！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她呢。
2: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0: 我觉得你特合适。
2: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1: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
2: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0: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1: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2: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1: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0: 这样，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1: 我懂。
0: 又懂了，
1: 姑娘。
3: 哎，
1: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2: 一块钱一斤进货。
1: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2: 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1: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啊？
0: 一块钱进货，
1: 姑娘啊，你一块钱进再一块钱出，这中间但翻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2: 赔不了。我卖一斤土豆，有人补助我三毛钱。
1: 他碰上傻子了。
0: 你才傻子呢！
1: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0: 我真活不了了。
1: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1: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
1: 啊，水果快快。
4: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0: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2: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5: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1: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啊，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1: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2: 结婚生孩子
1: 啊？
0: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2: 指望我抱孙子？
0: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2: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2: 哎呀，
4: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0: 你爸 out 了。
1: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她儿子搞对象吗？
2: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4: 妈，什么协议？您这漂移呢？
0: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你往细里说。
0: 往细里说就是，
5: 苏南离了红红线，将士来在大街前。
1: 你上哪去啊？
5: 苏三该走了。
1: 走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1: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0: 我就是那傻子。
1: 你潜伏的够深。
0: 我不是天津站的。
4: 妈，
1: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2: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1: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2: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1: 对吗？
0: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2: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4: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2: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4: 咱们共同创业。
2: 好。
5: 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嘿嘿嘿嘿嘿嘿，
4: 哎哎，慢点。
1: 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4: 代言？
1: 对，我叫土豆锅，
5: 我叫土豆菜，
1: 土豆真不赖，
5: 能炖一锅菜。
4: 好，
2: 我们是80后，
4: 创造新成就。
0: 你们是新品种，
1: 我们是老土豆
0: 啊。
1: 大哥，
6: 松手
1: 啊！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6: 你初犯
1: 啊？
6: 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3回了
1: 啊！
6: 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1: 我，唉，这回妈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
7: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6: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
7: 哦，
0: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
7: 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8: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4: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7: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然后待会儿就
8: 要别动，站这儿别动。
4: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8: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4: 大哥，您是店长吧？
8: 啊，
4: 我看你小牌牌。
8: 别动，往后站。
4: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8: 嘴倒挺甜。
7: 大哥，你吃糖。
8: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4: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8: 你小子长得挺壮啊。
4: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5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8: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4: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8: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4: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8: 哎呀，
4: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8: 就这本事啊？
4: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8: 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4: 啊？
8: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4: 那也行。说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7: 同伙，
8: 都干什么了？
4: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8: 不是你踩点儿来了？
4: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8: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4: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8: 哎，干这行几年了？
4: 5年。
8: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7: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8: 都在哪干过？
7: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KTV、幼儿园。
8: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7: 啊，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8: 为什么呀？
7: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三年，
8: 一家超市就干了三年
7: 啊，
8: 人家就没发现您
7: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8: 那后来呢？
7: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8: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7: 啊不，又过了两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8: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7: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但又过两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8: 那是通缉你们呢？
7: 对，通知我们回去。
8: 通缉
7: 啊？
8: 通缉？
7: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8: 怎么的？
7: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8: 你姓什么？
7: 我姓郝。
8: 你怎么能姓郝呢？
7: 我爹就姓郝。
8: 你叫什么？
7: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8: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7: 郝德寿哪有叫这名？
8: 多大岁数了？
7: 我有简历。
8: 干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7: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8: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7: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受我？
8: 我真服了你。哎呀，你还真叫好得受。你嗯什么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7: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
8: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7: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钱可以加大
8: 了，
7: 我们这一家子。
8: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7: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8: 你给我留点行吗？
7: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8: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7: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8: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什么
7: 什么
8: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7: 谁？
8: 你？
7: 你再说一遍。
8: 你不是个好人。
7: 你再说三遍。
8: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7: 你再说十遍。
8: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7: 我等你，还有七遍。
8: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7: 什么？
8: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7: 我，
8: 好，我马上过去。
7: 你接着说，
8: 你真是个好人呐！
7: 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8: 你是来应聘的吧？
7: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8: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7: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8: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7: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8: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7: 你没问我呀。
8: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了。
7: 我留下？
8: 嗯，
7: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8: 怎么呢？
7: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
9: 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

0: 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1: 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0: 啊！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1: 哎，你叫好得寿？
0: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1: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0: 真的？
1: 嗯。
0: 那你呢？
1: 平起平坐吗？
0: 平起平坐？
1: 嗯。
0: 你给我倒杯水。
1: 好嘞。哎，没水了，
0: 去
1: 光桶水去。
0: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1: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0: 好，还同伙啊，大哥。
1: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0: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1: 好，
0: 来。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1: 再见。
2: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3: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啊！
3: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3: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3: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3: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3: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3: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3: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3: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3: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天年，
3: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广哥，
2: 哎，
3: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2: 啊，
3: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3: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2: 哎，
3: 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
3: 啊？
2: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3: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2: 哎，
3: 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2: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3: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3: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2: 啊，
3: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毕业的簪服垮，我垮一垮穿铜梅师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2: 啊，
3: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2: 啊？
3: 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3: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3: 哎、
2: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3: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她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3: 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2: 哎，
3: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3: 没带板儿啊。
2: 没带什么？
3: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呢。
3: 我带着。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旧社会要过饭，
2: 没赶上
3: 啊！
2: 少废话，焦点访谈
3: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2: 哎，
3: 咱要说点嘛？
2: 哎，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 我知

0: 你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

0: 包他。
1: 谁让包了？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0: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还是天津快板
1: 啊？哪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1: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0: 啊、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啊啊啊
1: 啊、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上了、啊啊
0: 啊啊啊、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1: 桂兰要接扁担
0: 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1: 你别看
0: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着个当不尖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们两头颤着个当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啊
1: 啊、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啊。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15、6、25、6岁呀、
0: 啊、没准儿
1: 后跟他的女

0: 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给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带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嗯，行了。
1: 什么证？我试试还
0: 自弹自唱。
1: 我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零碎。
0: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的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披束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上集。
3: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4: 一个17-18岁的少女被几个大汉恶狠狠地抓住了。少女甩开了凌乱蓬面的头发，露出那双燃烧着仇恨的大眼睛。在他瘦黄的脸上还有几道显眼的鞭痕。大汉们拖着少女就向寨子里走去，这一切都被两个连夜赶路的旅客看见。
5: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3: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5: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3: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的。闯过了这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4: 从外表看，他们像是主仆二人，骑在马上的主人是个24-25岁的青年，挑着行李紧跟在后面的仆人却像是个16-17岁的孩子。他们来到椰林寨前，看见寨子门口团丁们把守得十分森严。
3: 站住！哪来的？
6: 广州。
3: 干什么的？啊？卖点什么？
6: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3: 打开，
6: 让他们检查。
4: 团丁们打开皮箱，只见一大堆礼贴和信件。原来这个年轻的主人名叫洪长青。团丁们翻到箱子下面，发现底下竟是一摞摞用纸包好的银元，就不由分说的连人带行李都扣下来。大地主南霸天是这儿的所谓民团总指挥，实际上是椰林寨的土皇帝。洪长青主仆被带进南霸天的牢房，又看见打手正在鞭打着那个刚被抓住的少女。
3: 还跑吗？
5: 贱丫头，臭奴才，逃，看不住就跑。
3: 走！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4: 打手和团丁们一愣，口气不小，想必是有来头，就赶忙去向南霸天禀告。牢房里只剩下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少女和洪长青主仆二人。
5: 哎，长青同志，
3: 哎，
5: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3: 什么？
5: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3: 他为什么跑？
5: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3: 哦，
5: 我们叫陈丽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这时候南府大厅里，
1: 夫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五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1: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3: 走。
0: 客厅外面传来一声吆喝，洪长青回头一看，只见打手们押着那个少女顺着走廊走过去了。洪长青暗暗思考了一阵，转过身来凑到南霸厅跟前：“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应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2: 啊。你看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0: 第二天，洪长青主仆领着被捆着双手的少女离开了椰林寨。眼看就要走出南霸天管辖的地带，
4: 长青他们带他回师部吗？
2: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4: 啊，
2: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4: 哦。
0: 他们又走了一阵，来到一个叫分界岭的三岔路口。洪长青跳下马来，走到少女身边，解开了她手上的绳子。
5: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6: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哎，你等一等。
5: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去啊？
5: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的女儿家。
5: 好，
2: 你家在哪住啊？
5: 家

0: 我没有讲。
1: 什么？你没有讲？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呀？

0: 春花。
1: 好吧，春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穆长青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四个银毫子递给琼花，琼花感激而又疑惑的久久地望着，终于伸手接过了银毫子，慢慢地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忽然又走回来，向穆长青深深鞠了一躬，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一会儿就消失在大路的尽头。
2: 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0: 琼花强忍着眼泪再也说不下去了，发觉有人走来，琼花才放下衣襟。来的人里有一个人好面熟，哎，不就是昨天穿着西服的那个老爷吗？现在他可穿的是和女兵一样的灰布军服。
1: 是的，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3: 好，
1: 你留下吧。
2: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0: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1: 新的生活开始了，琼花第一次过着没有皮鞭没有眼泪的日子。在革命同志的关怀和真挚的友爱里，琼花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可是深深埋在他心里的仇恨却使他一刻也不能平静。哪天才能亲手杀死南霸天呢？真是冤家路窄。三个月的整训结束以后，琼花在第一次和红莲去执行侦查任务的路上，就遇见了带着丫头团丁去上坟的南霸天。琼花拔出手枪，从要跟着芦苇丛里跳出来。
2: 南霸天，不行，你要犯警察纪律。
3: 犯纪律？我杀的，杀的，放开！
2: 啊，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4: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2: 你暴露了，撤！
1: 回到连部，连长听了红莲的汇报，真气坏了。
5: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5: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5: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5: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
2: 不要我了。
5: 嗯。
1: 琼花一甩手跑出连部。当他经过操场，看见正在操练的同志们，不由得痛哭起来。这时候党代表常青书记和连长一起赶到操场上来了。
2: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

0: 不能离开娘子军。
1: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里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你去得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0: 快去吧。
1: 要蹲禁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0: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1: 是。
2: 晚上，红莲站完岗，又到紧闭室来看琼花。
3: 莲姐，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4: 嗯，咱纪律也跑在前边。
3: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4: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3: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嗯，
3: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4: 真是什么？
3: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1: 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
3: 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1: 嗯。
2: 第二天，听说要去打南霸天。长青书记和干部们已经在连部开了一宿的会，这可把琼花乐坏了。可是能让他去吗？红莲特地到连部来为琼花求情。
1: 他去真合适。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
0: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1: 是。
2: 红莲出去了，会议又接着往下开。
0: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3: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0: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3: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0: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2: 时间很紧迫，开完会大家就马上分头化妆，有装成做小生意的，有装成串亲戚的，直奔椰林寨。琼花和红莲打扮成红长青的随身丫头，跟在轿子后面来到南霸天的公馆，已经是黄昏时分。
5: 红莲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6: 哦、
0: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5: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0: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6: 啊。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2: 南霸天的大管家可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倒像是闻出一点味儿来了。
6: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5: 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 正得宠

0: 五万。
1: 我送青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4: 南霸天派人第二天上山去请的黄振山，是个大流氓土匪头子。可是就在这天半夜里，从梦中惊醒的南霸天发现几只冰冷的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南霸天被活捉，按预定计划，长青书记马上命令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埋伏在寨子外面的红军冲进了寨子，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请听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下集。
7: 驻守寨子的民团，除了被打死的，全部当了俘虏。而更快人心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公审南霸天了，谁知道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早就在寨子里挖好了许多秘密地洞， 趁看守的战士稍稍大意了一会儿，钻进地洞逃走了。琼花来提审，发现人跑了，跟着钻进地洞紧紧追赶。地洞直通寨子外面的一个山坡，南霸天连滚带爬出了地洞，正遇上土匪头子黄振山下山了。
8: 走边啊，走边，少爷，少爷，老子快。
7: 这时候琼花也追出地洞，他哪知道土匪头子黄振山正举着手枪藏在岩石后面。等连长带着战士们赶来，南霸天和黄振山已经逃远了。只见琼花栽倒在山坡上。受了重伤的琼花又经受了没有麻药的开刀手术，伤势一天天好起来。

0: 几个月以后，恢复了健康的琼花在回连部的路上遇见了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2: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2: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马田家里出来，
2: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2: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2: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2: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2: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
0: 长青书记没有马上回答。到了椰林寨，他领着琼花来到已经改为师部的南霸天的公馆。
1: 琼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0: 琼花趴在桌子上的一张中国大地图上茫然地找了一阵。
1: 在这儿，你看
2: 这么小啊。
1: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2: 那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2: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2: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2: 这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2: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0: 花好像感到眼睛更亮堂了。在海南岛，在全中国，还有多少正在经受折磨的穷花，又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南霸天？为了整个阶级，琼花也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琼崖工农红军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反动派更慌了手脚。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抽调了他的中央警卫旅来到海南岛，妄想一举扑灭琼崖工农红军。
1: 张谦同志，
2: 小潘，
1: 石波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
0: 常青书记念完命令，站在一旁的连长会心地向他点了点头。常青书记拿出钢笔，在命令后面写了头断血流，坚决完成任务十分。
3: 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4: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3: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4: 再见。
0: 激烈的战斗在分界岭上展开，
5: 集中火力封锁前面。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冲出来。
6: 敌人又被我们打退了，
5: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0: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打退了，娘子军战士也只剩下一少半人，弹药也快完了。常青书记掏出怀表看了看，就把琼花叫到身边：
1: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4: 好，可是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4: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3: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4: 我都记住了。
3: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4: 是，总支书记。

0: 留在阵地上的娘子军战士们都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青叔子也因为身负重伤昏倒在阵地上。敌人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付出了好几倍的伤亡代价之后，才拿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分界岭。连一心指望着中央军的南霸天也感到有些泄气。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
2: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2: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1: 要撤退了。
0: 南霸天望着怒气冲冲的营长大人走了，有气无力地倒在靠椅上。忽然他想起因为昏倒在阵地上而被他俘虏的洪长青，南霸天竟妄想在长青书记身上打主意。
1: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长青书记冷眼看了看南霸天，拿起毛笔写了四句诗。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杀死洪长青还有后来人。消息传到琼花率领的那部分娘子军里，悲愤震碎了战士们的心。
3: 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投进来。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4: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3: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抄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不久，师部通讯员小庞在一次执行侦查任务的时候，打听到琼花他们的下落，就马上赶回师部来。
1: 哎，师长在吗？
2: 在。
0: 小庞及时找到了琼花和他率领的娘子军。听小庞传达了师部指示，琼花和同志们正在研究如何完成师部所交给的任务。派出去侦查敌情的战士赶了回来。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啊！快
3: 逃！他在逃跑之前装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也给他们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5: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4: 对，你说吧。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
4: 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
3: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就在南霸天亲自指挥准备开始血腥屠杀的时候，琼花领着换上便衣的娘子军混进了椰林寨，突然出现在南霸天的面前。
3: 别动
6: 啊，老师！
3: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7: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6: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7: 好，我成全你。
0: 琼花抽出了短刀扔了过去。刚才还嚷着叫杀身成仁的南霸天，这会儿却缩成了一团。
7: 狼心兔胆，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6: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7: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祖爷。

0: 下，我属下，只求你留下我这条狗命。
1: 谭广生一面说着，却蹲下去捡地上的那把短刀。春花的枪响了，南霸天像个破麻袋。

0: 耶林寨的广场上，师长又为新成立的娘子军连授了军旗。
1: 现在由我们娘子军二连长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朋友。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史记·黄歇拜相》，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史记》。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齐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县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固无虚，以自为都邑。春申君即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征下士，招致宾客，以相轻夺，辅国持权。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考烈王元年，楚王任命黄歇为相国，封为春申君，赐予他淮河以北的十二个县作为封邑。十五年之后，黄歇向楚王进言道：“淮北地区靠近齐国，那里形势紧急，请把这个地方划为郡，治理更为方便。”然后他献出了楚王赏赐的这十二个县，请求把自己封在江东地区。考烈王准许了，春申君于是就在吴国的故都修建城池，当作自己的都邑。春申君做了楚国的相国，而这时呢，齐国有了孟尝君，赵国有了平原君，魏国有了信陵君，他们争相降低自己的身份，去结交贤士，招纳宾客，辅佐国君，掌管政权。在风雨涌动的战国时期，有很多贵族深懂网络人才之道，供养门客，充当诸侯们的智囊团。战国四公子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黄

歇就是战国的四公子之一。黄歇是楚国人，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小国黄国的贵族后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年轻时四处游历，深受楚顷襄王的赏识。有一年秦国发兵攻打楚国，连着攻克两座城市，甚至占领了楚国的都城。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移，然后想派人向秦国求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黄歇身上。说起楚秦两国的恩怨，不得不提楚国的上一任国君楚怀王。当时楚怀王呢重用屈原等大臣进行政治改革，让楚国蒸蒸日上，领土不断扩展，是可以和秦国抗衡的大国。同时呢还有齐国宋国等盟友，实力非常雄厚。但是楚怀王后期宠爱小人，秦国呢又派了纵横家张仪去故意挑唆，以600里地作为交换，让楚国和盟友断交。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魏国等盟友决裂，转而和秦国结盟。可谁知秦国言而无信，只给了楚国600里地，而不是600里。楚怀王非常生气，立刻发兵攻打秦国，一连打了3场败仗，楚国的国力就渐渐衰落。后来呢，秦王哄骗楚怀王和谈，约他在武关这个地方见面。所有大臣都劝阻楚怀王，您别去，可是楚怀王不听，执意要去，结果呢被秦国扣留下来，秦国把他当成人质，逼迫楚国割让领土。楚怀王不肯屈服，就生生的被囚禁了3年，到死都没有回到楚国。这期间楚人推举他的儿子继位成了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秦国向来轻视这个楚顷襄王，黄歇呢就担心秦国这次不肯罢休，会乘胜追击来消灭楚国。于是呢他写信向秦王进言，肯定了秦国作为第一大国的实力，再结合吴国攻打齐国却反被越国俘获的例子，劝说秦王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否则会给别的诸侯国可乘之机，为秦国带来祸害。当时呢秦国正打算联合魏国和韩国一起攻打楚国，黄歇呢就离间他们的关系，从秦国的地理位置入手，建议秦国不要只盯着远方的楚国而忽略身边的魏国和韩国。正因为位置相邻，世代都有摩擦，彼此心里呢都有怨恨的种子，所以呢随时可能会反戈相向。要是魏国和韩国联手同时进攻秦国，那么请问秦国上哪儿去寻求援助呢？黄歇的苦口婆心竟然打动了秦王，秦王停止攻打楚国，解散了和魏国韩国的合作，然后呢派使者给楚国送上丰厚的礼物，约定和楚国结成盟友。而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楚顷襄王让黄歇和太子完留在秦国当人质长达好几年。后来啊楚顷襄王得了重病，他即将去世，太子完呢就想要回到楚国，可是秦王不肯。黄歇打听到太子完和秦国的相国关系很好，就拜托秦的相国去说情，并承诺他们如果太子完回到楚国继位成为新的楚王，就一定会好好的报答秦国，而且呢会更加亲近秦国。相反，如果秦王执意不肯放人，将太子完扣留下来，那么他只会是一个无用的平民，不能为秦国贡献什么利益。相国把黄歇的意思传达给秦王，秦王呢有些犹豫，最后他决定啊先让

楚国的大臣回去看一看，这楚襄王的病到底到了什么程度。黄歇呢，立刻找到太子，劝他趁这个机会偷偷溜走。他说：“您不在楚国，但其他王室子弟在楚国。大王一旦去世，他们肯定会趁机作乱，说不定就会夺走您的国君之位。您不如假扮成车夫逃出秦国，我愿意留下来替您承受秦王的责罚。”就这样，在黄歇的帮助下，太子丸乔装打扮，混进那支回楚国的队伍里，悄然地离开了秦国。而黄歇就躲在屋子里，借口生病，天天不出门。直到太子丸离开很久了，他才主动去见秦王，说太子丸已经回到楚国了，而自己愿意以死谢罪，希望秦王不要生气。秦王当然很生气，他想要杀了黄歇。而这时呢，秦国的相国就站出来劝阻，他说：“大王啊，黄歇愿意为了太子丸来牺牲自己，太子丸肯定会很感动。等太子丸成为新的楚王，他一定会重用黄歇。我们不如把黄歇放了，让他回到楚国去，太子丸也一定会感激我们。”秦王这一次同意了，把黄歇送回楚国。没多久，楚顷襄王去世，太子丸成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很信任黄歇，立刻任命黄歇为相国，封他为春申君，把淮河以北的12个县赏赐给他作为封邑。这就是黄歇拜相的经过。拜就是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名义或官职，拜相就是被任命为相国。黄歇担任楚国的相国以后，励精图治，辅佐国君，对外武力征战，对内礼贤下士，建立了不少功绩，最著名的就是楚灭鲁之战。黄歇在担任相国的第8年，为楚国率兵向北进攻，成功灭掉了鲁国，让楚国的名望和实力再次达到巅峰。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战国四公子里唯一一个不依靠贵族血脉自己争取到封君地位的人，黄歇，也就是春申君。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蔺相如完璧归赵。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史记》。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是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是秦王无意偿还赵城，乃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受璧，相如因持璧却立，以助怒发上冲冠，持其璧逆助，欲以击筑。秦王恐其破壁，乃辞谢故请。赵有司案图，只从此以往15都与赵。秦王夺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5日。相如夺秦王虽斋，绝赴约不长城，乃使其从者一贺，怀其璧，从荆道王归璧于赵。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蔺相如捧着和氏璧呈现给秦王，秦王非常高兴，把和氏璧呢传给自己的姬妾和左右侍从看，侍从们都高呼万岁。
蔺相如一看秦王没有用诚意来抵

常照国的意思，就走上前去说：“大王，壁上有个小斑点，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和氏璧就交给蔺相如，蔺相如于是手持玉璧，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蔺相如拿着玉璧，斜视。

0: 毕竟不可能强力夺取，就答应自己呢要斋戒五天。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也必定违约不给诚意，于是呢就派他的随从穿上粗麻布衣服，怀中藏着和氏璧，从小路逃出，把玉璧呢送回了赵国。你有没有向别人借东西的经历呢？借来的东西你们会好好爱护吗？咱们总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完璧归赵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如何运用智慧将物品完好无损地归还原主。听完这个故事，也许你就该明白了。在中国的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稀世珍宝，叫和氏璧。和氏璧虽然是稀世珍宝，但是它从出生到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称得上是命运坎坷。就拿它的出生来说吧，它经历了重重磨难。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在荆山上捡到一块很不起眼的石头，他断定这石头里蕴藏着一块宝玉，就拿去献给国君楚厉王。楚厉王让玉石匠鉴别，被告知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罢了。楚厉王大怒，认为卞和是欺骗国君，将以此获得赏赐，就下令严惩，砍去了他的左脚。后来呢，楚武王成为国君，卞和呢又捧着石头去敬献，又被鉴定为石头。楚武王呢下令又砍去了卞和的右脚。50多年之后，楚文王当了国君，卞和抱着宝玉来到荆山脚下，连哭了3天3夜，泪水哭干了，祭之以血。此事流传开来，就惊动了楚文王，便派人去问卞和。天底下受到惩罚被砍去脚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你如此悲伤？卞和便说，我并非因为受刑而悲痛，我悲痛的是这世间黑白颠倒，美玉被当成石头，诚实被当成欺诈呀。楚文王听了之后，便派人把这块石头切开，里面果然是一块完美无瑕的美玉。这块美玉就被雕刻成一块玉璧，并因为卞和执着的献玉精神，并命名为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尹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柳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

0: 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 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 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

0: 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 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9: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2: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1: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3: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7: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7: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9: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0: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2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
0: 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

0: 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

0: 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滦平县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0: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燕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
2: 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瘾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凝聚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31号，2026年滦平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及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代表、拥军企业代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庆佳节。活动中宣读了滦平县委县政府八一建军节致驻滦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县军烈属、转业、复员、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封慰问信。随后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进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滦平县农商行分别与县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县爱国拥军联合会签订捐赠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开场舞蹈《英雄赞歌》气势恢宏、慷慨激昂，拉开整场演出序幕。红色情景剧《长征》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同声合唱《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昂扬，朝气蓬勃，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军旅主题诗朗诵《军人本色》，致敬退役军人深情发声，致敬全体现役及退役军人。经典红歌联唱、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深厚情怀。整场文艺汇演以红色主旋律为基调，精彩纷呈，主题鲜明，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倍感振奋，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刘禅率文武百官把丞相诸葛亮安葬完毕，这才起驾回成都。当时啊，葬埋了诸葛亮，并没有给他立什么祠堂，那是后来西蜀国眼看都不行了，刘禅呢趋于形势的压力，所以啊才在定军山下，在诸葛墓前给修了一座武侯祠。为什么当时没修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只有皇帝的什么父亲祖父才许可修祠堂的，刘禅所以啊没给修。可当地的黎民百姓不管你那个，我不管你修不修，每一封清明佳节百姓相祭，仪容也似，我们该祭奠还是祭奠。百姓们就在诸葛墓的周围啊，栽种了好多松柏树，还有些桂树，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您到勉县定军山下武侯。

投资去看，那大柏树还有好几十棵呢，尤其那大桂树啊，哎呦，桂花开放的时候，香气四溢，花香一传几十里呀。那么刘禅给修完了这个诸葛祠之后，哎呦，黎民百姓啊，来祭奠的人就更多了。世世代代一千七八百年了，至今不衰呀。每逢清明佳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啊，都要到武侯祠给诸葛亮丞相扫墓，哎，来祭奠一番。这么说吧，大至战乱灾荒旱涝不收瘟疫流行，小到什么居家不和、吵架拌嘴、父子争论、兄弟分家、夫妻口角、姊妹不睦、买房子置地，甚至于老太太丢只鸡，都得来到武侯祠这儿，跪在诸葛亮丞相的像前叨念一番。这不是什么迷信，这足以说明啊，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单说刘禅吧，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思念相父诸葛亮。众文武呢都来劝慰，哎，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一边也互相解劝着。这么说吧，整个两川呢都处于悲痛之中，有的是痛不欲生，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得到了消息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他痛哭了一夜呀，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他不恨，他不恨，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他还盼望着诸葛亮北伐胜利回师，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诸葛丞相一死，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就在这时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派全琮为大帅，领精兵五万屯兵于柴桑。啊，刘禅闻道大吃一惊啊，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他这才仔细一看，哎呦，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都是什么呀？不是表啊，就是边关的警报，好家伙，全堆他这儿了。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到相府去啊，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怎么回事啊？丞相新郎，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现在还没定呢，不是刘禅没定，还没得出功夫来呢。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他还没注意呢。现在这么一看啊，哎呀，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到我这儿了。哎呦，刘禅傻了，原来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一天是吃喝玩乐呀，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可谓悠哉悠哉呀。现在傻了，靠山倒了，这么一大桌子我得怎么回答呀？一般的表彰啊，我在上边写几个字就完了，哪么累点呢？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啊，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呢、啊、东吴一出兵，
曹魏再一发人马，我这蜀国完了。可不刘禅吓坏了，就赶忙传旨，传旨升殿，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

0: 有虎视西川之意，很可能他要复盟亲建，这个事情不可不防。加之我家丞相新亡，江中真的要是反目出兵，曹魏再派来人马，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请陛下您赶快传旨，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雄兵5万，增兵永安，就是白帝城，以防不测。
1: 哦，刘禅点头，爱卿言之有理啊。
0: 他赶快传旨派兵。陛下，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
2: 哎，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
0: 哎，蒋琬摇了摇头，陛下，可不能这么讲。
2: 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咱们不还是盟友吗？再说了，人家江东增兵柴桑是真的要来亲界啊，还是有些什么别的打算呢？咱们不知内情虚实啊，所以派这个人去，为什么要派一个精明强干、能言善辩之士呢？以报丧为名，再探一探江东的虚实。
0: 哦，刘禅恍然大悟，
2: 那谁去合适呢？
0: 刘禅现在是懵了，他也找不出个适合的人选来了。就在这时，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臣不才，愿出使江东。刘禅一看，哦，原来是宗律，此人姓宗，名玉，字德彦，官拜参军右中郎将，为人豁达聪明，能言善辩。刘禅当时传旨让宗玉出使东吴去探个究竟。临行之前，蒋琬嘱咐宗玉，你到那儿探探虚实，是报丧为名，实际呢看一看动静。如果人家江东啊并不是复盟亲界，哎，是正常的往关隘增兵，那么咱们就不要露出什么不满的痕迹、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去来巩固这个吴蜀联盟。宗玉明白，公偃不必嘱咐，我牢记在心就是。说完了，宗玉是立刻登城啊，直奔江东，到金陵来见孙权。第二天一早，孙权升朝了，召见宗玉。宗玉来到殿前，他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呢，孙权朝中上至文武大臣，下至御林军兵，每个人都身着素衣，感情这些人呢正在给蜀国丞相诸葛亮戴孝。哎呀，宗玉心里一阵热辣辣的，来到殿上见驾之后，他往那儿一站，偷眼看了看孙权，孙权并没有赐座，而是满脸的不高兴。
2: 哦，
0: 冲着宗玉点了点头，德彦先生，你是奉命前来报丧吗？
1: 正是。
0: 哼，孙权哼了一声，用手一撕海下的紫髯，吴蜀本是一家呀，你主何故增兵于白帝？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往白帝城永安那儿增兵？
2: 宗玉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
0: 哈哈，大王，您既然派全宗领兵5万增于柴桑，我主派兵增兵永安，这本是正常之事，所谓世事

却依然不足以相问。大王何必动怒呢？哎呦，这两句话说的真有力量，怎么作为一个国家，往哪个关隘增兵，从哪个关隘撤兵，这是正常的事情，这能生什么气呀？都不应该问呢。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哎呀，此时不雅邓芝，他吩咐赐座，当时让宗玉坐在他旁边了。唉，孙权长叹一声啊，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我天天哭啊，我为什么要派全宗增兵于柴桑，唯恐曹魏兵取西蜀，是以防万一呀、啊、先生来意朕已得知啊，你宁为报丧，实探虚实，多此一举，寡人既许蜀国同盟，安能背义？咱们既然相好了，怎么能反目呢？说的这个孙权一回首，从卫士那走兽湖剑囊之中抽出一支凋零剑，嘎巴一声折为两段，这叫折剑为誓。古代这个发誓是最重的了，请先生回复你家主上，孙权如若被蒙，让我子孙绝灭。宗玉听着这会儿，赶忙起身施礼，陛下言重了，陛下得知我家丞相归天，江东举国挂孝，您如此深情，使宗玉感激涕零啊！如今大王又折剑为誓，永不复盟，看来吴蜀携手，破魏有日，真乃汉室之幸。几句话说的孙权哈哈大笑，当时设宴款待宗玉。随后孙权传旨，派使臣随宗玉到西川，去蜀国祭奠丞相诸葛亮。宗玉陪同着这位江东使臣回到了成都，向刘禅复命。刘禅一听乐坏了，哦，感情东吴没有背盟亲戒之意呀、啊，原来增兵柴桑是防备曹魏兵取西川呐、啊！哎呀，多亏相父生前呐、啊、再三嘱咐，他极力主张吴蜀联盟啊，看来这联盟很巩固啊。高兴的刘禅是重赏了宗玉，厚待江东来使。然后他遵照丞相诸葛亮的遗言，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吴仪为车骑将军，姜维为辅汉将军、平乡侯、总督各路人马。这么说得了，举朝上下是各有升赏，唯独落下了一个人，谁呀、啊？杨仪。这杨仪越想越窝火呀，杨仪呀、啊、黑白日还在那盼呢，他盼什么呢？现在丞相诸葛亮归天了，那么蜀国丞相该是谁的了？不用问，该是我的了。他为什么那么得意呢？因为丞相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之后，把一切退军的大事，就是撤退事宜，全都交给杨仪了。他就觉得呀，自己是理所当然丞相诸葛亮的接替之人。没想到皇帝传旨拜蒋琬为丞相，你说杨仪能不窝火吗？这整天喝完了酒就发牢骚啊，嗨，当初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军中，我率领着几十万人马，那时候

我不如去投曹魏了，怎么也得拜我个大将军呢，我何必回到成都受小人之气。这话让蒋琬听到了，赶忙奏与刘禅。刘禅一听气坏了，好你个牙医呀，感情你有降曹魏之心呢、哦，你把人马带回来后悔了，应该丞相一死你就率众归降曹魏啊，这个叛臣。刘禅传旨要把杨仪当即斩首，蒋琬给说了半天情，刘禅还是不答应，把杨仪给关起来了。哎，由于蒋琬和文武再三说情，不管怎么说，杨仪啊在丞相生前，哎，他还做了不少的事情，一直在丞相的身边，现在丞相新亡，不应该总这么关押着他。刘禅准奏了，把他放了吧，但是绝不许杨仪再为官了，把他贬为庶民。杨仪出狱之后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窝火呀，最后是自刎而亡。说了半天，现在这曹魏干什么呢？西蜀国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怎么没有发人马兵取西川呢？曹魏啊顾不得了，这些年仗打的呀，把这曹魏消耗的力量也不小，他也打了个筋疲力尽。尤其是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使得曹魏整天是提心吊胆呐、啊，那简直吓坏了。不知道哪天这蜀汉国呀，就兵过渭水取长安，直捣洛阳啊，那曹魏就完了，能不紧张吗？现在丞相诸葛亮死去了，他们算松了一口气。现在是什么年头呢？蜀国是建兴十二年，曹魏呢是青龙三年，江东的孙权是嘉禾四年，就是公元234年呢、啊。西蜀的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发兵，但是啊，估计了一下这力量啊，这兵也没发出去。再说，他们也有点嘀咕这江东。虽然说丞相死了，但是诸葛亮生前对这个江东很好啊。听说诸葛亮已归天，江东举国挂孝。这时候我们要一发兵取西川，人家孙权再一派兵来取我们，来个两气夹攻，使我们首尾难顾，那不麻烦了吗？再说现在啊，也没有这国力，这些年这仗打的是伤兵损将，消耗钱粮，哎，该缓一缓了。所以曹睿啊，没有传旨发兵取西川呐、啊，他呢拜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各处人马。从此啊，曹魏的曹睿，江东的孙权，蜀汉的刘禅，是各部兴兵。三国呀，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太平。尤其那曹睿，现在没人来打他来了，他踏实了，放心了。曹睿心想，这回我可松口气了，我要好好的享乐享乐，我得享两天清福，美美的歌舞升平，过几天快活日子。曹睿传旨，从全国选拔能工巧匠，把那能写的能画的木工画工全都招来了，一共3万多人。曹睿要干什么呀？他要大兴土木，由在这个许昌到洛阳，他要造一些宫殿，而且是豪华宫殿，修建起了什么朝阳殿、太极殿、崇华殿、清霄阁、凤凰楼、九龙池，那真称得起是雕梁画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啊。他挑选能工巧匠是3万多，每天干活的不下30万人，

那些画家就管画呀，他不能去背石运砖呢。这几十万人这么干，这得多大的消耗？你看曹睿要降乐降乐吗？他把这宫殿盖的是极其豪华。这还不算，他传旨在天下选拔美女进宫。其实他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可以了吧？不行，还得选美呀、啊！要把天下的美人都选到他的宫里去。呵，曹睿整天在宫中啊，是歌舞欢宴呢、啊。在歌舞欢宴的同时，他是搬铜柱子挪铜人呢、啊。这要干嘛呀？曹睿啊，想长生不老，他就问他的文武大臣，怎么才能总活着，怎么才能万寿无疆。有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汉室啊24个皇帝，属这个汉武帝寿最长。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汉武帝啊，他住了一个台叫百梁台，在这个台上呢住了一个铜人，铜人手里头托了一个盘子叫盛露盘，半夜三更接这个露水，把这露水接下来之后，再把那个白玉呀、啊、碾成细末，哎，跟这个露水啊活在一块儿，就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喝长了，就能返老还童，是长生不老啊。哦，曹睿当即传旨啊，快把那铜柱子给我搬来，把那铜人给我挪这儿来。哎呀，您把铜人挪这儿来，放哪儿啊？曹睿一听，对呀，我也不能再住一座百梁台了，这么着吧，给我修一座方林园吧，把这方林园给我修得漂漂亮亮的，把所有天下奇花异草都给我栽种在这儿。这道旨意传出去，惊震了满朝文武啊，纷纷给曹睿上表，劝曹睿，万岁，您别折腾了，怎么咱没钱了？曹睿一听，没钱不要紧呢，有老百姓身上出啊，这方林园是非修不可。呵，没多久就把这园林给修起来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奇花异草，怪石珍禽呐、啊，桃杏芭蕉，松柏成林呐、啊。这么说吧，东海的金龟，西海的宝，中南山的灵芝草，全挪这儿来了。那满朝文武就这么看着他折腾吗？不是啊，不少大臣给曹睿上表啊，上表苦谏，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闹腾，这可不得了啊，这个。现在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曹睿啊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啊，谁劝他他贬谁，今儿把这个下狱了，明儿把那给杀了，就连他的结发之妻毛皇后啊，他都给斩了，立郭妃为皇后。曹睿正在大肆折腾之际啊，忽然边关来了紧急的飞报，说是辽东的公孙渊造反了，自封燕王啊。这公孙渊是谁啊？公孙渊就是公孙度的孙子，公孙康的儿子。在建安12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追杀袁尚，没等追到辽东，公孙康不是就把袁尚给斩了吗？把袁尚的首级献给曹操了，曹操当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啊。公孙康死了以后，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公孙广，次子公孙渊。公孙渊长大成人呐、啊，是文武兼备，性刚好斗啊。他被曹睿封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还不满足，他现在反了。曹睿传旨让司马懿带领5万精兵兵伐辽东，同时问他何日能奏凯还朝，就是说你这一仗能打多长时间。司马懿手捻长髯想了想，一年足矣，往百日还百日啊，我这一去路途上得走100天、啊、回来得走100天，连两军交战
再加上士卒休整，还得100天呢。所以说一年充充裕裕。曹睿非常高兴，亲自给司马懿饯行。司马懿带领着大队人马杀败了辽东，在襄平一战把公孙渊给杀得大败。不过这一仗打得也是十分艰苦啊，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平地水深3尺，军校都在泥水里边泡着。这一番苦战呢，终于攻破了襄平，捉住了公孙渊呢。这司马懿也没客气，把公孙渊是满门抄斩呢，然后他才出布告安民，在这儿休整了一番，这才鞭敲金镫高唱凯歌回来了。眼看快到许昌了，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皇帝曹睿啊病重不起。司马懿大吃了一惊啊，自己屈指算来此次远征辽东连来带去还不足一年，皇帝能病得这么厉害吗？司马懿正在将信将疑之际，忽然有人来报说传旨官驾到。好，司马懿一愣啊，他吩咐一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当传旨官高声朗读念完了这诏书之后，司马懿有点惊呆了。怎么了？曹睿给他下这诏书啊，是让他马上回京，一刻也不要耽搁，打胜了你也得回来，打败了也得回来，意思就是辽东这一战别打了。这怎么了？司马懿悄悄地问传旨官，陛下为何这么着急下诏书召我回京？传旨官长叹一声，往四外看了看，不瞒太尉您说呀，陛下已经是病至膏肓。司马懿远征辽东，斩了公孙渊，奏凯还朝。眼看快到许昌了，他接到了曹睿的诏书，召他是立刻回京。传旨官呢，告诉司马懿，说是皇帝呀，病情非常重，所以才给您下诏书啊。就是说，您在辽东这一仗，甭管是打胜打败，哪怕不打呢，也得回来。哦，司马懿听着这会儿，心中暗吃一惊啊！皇帝病势如此严重，我得赶快见驾。曹睿真病了，可不是真病了吗？他能不病吗？您瞧他这通折腾，在洛阳和许昌盖了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又从各地选了那么多的美女，整天这曹睿啊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这本来就够可以的了，再加上每天还得喝点露水，你说你又不是妓寮，喝那干嘛呀？光喝露水还不行呢，里边还得掺点玉屑，就是把那白玉呀碾成碎面，掺在那露水里一块喝，说那玩意能长寿。这曹睿啊，不单没长寿，而且啊一劲儿直跑肚。开始啊，他认为自己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哎，歇歇日子就能好，谁知道越歇越重啊，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这曹睿有点着急，司马懿这时候又远征辽东去了，他就把他身边两个近臣找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放，一个姓孙叫孙资，这俩都官拜光禄大夫。曹睿啊加封俩人代管枢密院呢，和这权不小啊。他又拜曹宇呀为大将军，让他们共辅国政。这曹宇是谁呀？

是文帝曹丕的儿子，这军权当然得交给曹氏宗亲掌管呢。这孙子刘放挺高兴，可是这曹宇说什么也不干，他不当这大将军。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的为人呢，恭俭温和，胆儿也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要是攻城啊、夺寨呀、啊？我派兵我也派不出去呀、啊。您最好让别人当得了。”急得他都要哭了。曹睿一瞧，这怎么办呢？那你先下去吧，把曹宇打发走了。曹睿就跟孙子刘放商量，说：“你们看谁拜大将军合适啊？”这俩心里明白，要拜大将军一定得是曹氏宗亲。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领神会了，他们一致推荐曹真、曹子丹的儿子曹爽当这大将军合适。孙子刘放为什么要在曹睿的面前推荐这曹爽呢？因为曹真呐，对这两个人有许多好处，这两个是知恩达报，所以今儿个在曹睿面前是竭力推荐这曹爽，把这曹爽给夸的像朵花似的。再说这曹爽也不是外人呢，真正地的八百的曹氏宗亲。曹睿这么一听，那就这么定吧，就拜曹爽为大将军了。孙资刘放俩人一合计，不行，还得找皇帝商量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说是陛下，您拜曹爽为大将军了，那曹宇怎么办呢？您可得把他打发走，双雄不能并立呀。曹睿一听此话有理呀，他传了一道旨意，就把那曹宇呀给赶出了许昌，告诉他不下圣旨，你再也别回来了，多着我下诏书召见你，你再来。这曹宇啊窝窝囊囊掉着眼泪就走了。曹睿安排完了这个国政大事，他盼着他这病早点好，没成想病势是越来越重。曹睿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急急忙忙啊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书，让司马懿赶快回来。哎，这诏书传出去正好司马懿是奏凯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赶来了。赶到病榻前，司马懿给曹睿施礼。曹睿一看司马懿啊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寡人以为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当时是泪如雨下。陛下，老臣托陛下洪福，辽东一战斩了公孙渊，老臣没有敢耽搁，急忙想回朝交旨。当我听说陛下圣体不爽，我心中如同火焚，恨不得擂声双翅飞回许昌，今日能得会龙颜，真乃老臣之幸啊！望陛下您要好好将养圣体，早日康复，乃我国之幸，民众之幸也。曹睿这么一听，嗨，老爱卿快快请起吧。他让司马懿起来坐在他的龙榻之上，然后又传一道旨意，让曹爽、孙资、刘放，这么说吧，刨去曹氏宗亲，就是他身边的一些近臣，全都招到了他的跟前。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曹睿要托孤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传旨让侍臣到后宫把太子曹芳领到了他的病榻前。这位太子曹芳啊今年才八岁，
大伙儿就觉得这太子挺奇怪，也很神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啊来路不明，大家都不知道啊曹睿从哪儿，是捡来的，是讨来的，是他生的呀，就弄这么一太子来，今儿把这小孩领出来了。曹芳长得还是挺好看，面似浮粉，唇如丹珠，水汪汪毛秃秃的一对大眼睛，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啊，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将他的幼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孔明啊，那诸葛亮是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福保刘禅，忠心耿耿啊，偏帮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大国呢？如今朕之幼子曹芳年方八岁，他不堪掌理社稷，八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执掌得了朝政？有幸的是太尉您及宗兄元勋各位旧臣呐、啊，希望你们竭力相扶，勿负朕心呐、啊。说着他把曹芳领过来了。儿啊，仲达太尉与朕一体，你应该以礼敬之。让曹芳给司马懿施礼。曹芳跟司马懿还真挺亲热，两个小手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哎呦，曹睿心里头更难过，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大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啊，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酒后。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啊，把李胜给吓了一跳。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都刺鼻子。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背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呀、啊、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呐、啊，司马懿这脸呐、啊，是又黄又绿呀、啊。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啊，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那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趴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
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

0: 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
1: 我到荆州去。
0: 哦，你要到并州去呀？
1: 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
0: 嗨，老太傅，我做荆州刺史，上荆州去。
1: 哦，司马懿点点头。李胜一看这回差不多，他明白了，
0: 原来李先生是从并州来呀。
1: 哎呀，李胜一咧嘴，心说这位怎么一劲打岔，哦，他耳朵聋啊？是真聋吗？就在这时，司马师在旁边搭话：
2: 李先生，家父病了多年了，耳音很不好，您莫要见怪。
3: 哪里哪里，这么办吧，我写给太傅看吧。
1: 他把字写好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拢着眼神看了半天，
0: 看明白了，嗨，原来李先生要赴任荆州，您要多多保。
1: 那重字还没说出来呢，咳咳咳就咳嗽上了，这侍从赶忙过来给捶背。司马懿抬起手来指了指他的嘴，看来他大概是要吃药。那个侍从赶忙过去把药丸给端过来，用那匙啊一匙一匙给司马懿喂药。这司马懿这么一张嘴，哎呦，眼泪哈喇子全淌下来了，那药啊洒的一胡须一辈子哪儿全是啊。
2: 李胜站那儿这么一看，哎呀，司马懿果真病得不行了，我告辞了。司马师把李胜给送走了，关好了门，他二次翻回父亲的卧室，往前一欺身，爹爹，李胜已经走了。司马懿听到这会儿，啪，把这被子这么一挑，用手一扶床，腾的一下，他是一跃而起。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山河无恙，军魂永存。2026年8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的一声枪响划破暗夜，唤醒中国。99年后的今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致敬军人，传承八一精神，共同读懂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家国担当。时间回到1927年，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大革命遭遇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惨痛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守护革命成果，更无法拯救民族危亡。在最危急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南昌起义爆发。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革命先辈率领起义将士在南昌毅然举起义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枪结束了我党没有独立武装斗争力量的历史，这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以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崭新篇章。这一枪点燃了中国革命星星燎原的不灭火种。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诞生起点，更是八一精神的红色源头。从这一刻起，一直听党指挥、为民而生、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人民军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支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有了最合的底气与希望。九十九载岁月流转，九十九载砥砺奋进，从南昌城头的星星之火到保卫山河的钢铁洪流，人民军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光辉征程。土地革命年代，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在绝境中保存火种，积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挺身而出，浴血抗敌，深入敌后战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守护苍生。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所向披靡，推翻旧的压迫，解放亿万人民，让古老中华迎来新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军队的使命从未停歇，初心从未更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将士以无畏气概打出国威军威，换来山河安宁。边疆哨所，碧海蓝天，雪域戈壁，一代代官兵默默坚守，寸土不让，守护祖国每一寸土地。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人民军队依旧冲锋在前。洪水来袭，他们逆流而上；地震突发，他们奔赴一线；山火肆虐，他们挺身而出。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军队的担当。九十九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同行，用忠诚、热血、坚守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九十九年风雨强军路，也是一条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路。曾经的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迭代为大国重器钢铁长城；曾经的单一兵种作战，发展为陆海空火箭军多兵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体系。装备在变，面貌在变，作战能力在变，但忠诚于党的军魂、保家卫国的初心、敢打必胜的血性始终从未改变。九十九载峥嵘，沉淀出厚重深刻的八一精神，那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无畏，是千难万险绝不退缩的坚韧，是对党绝对忠诚的纯粹，是守护家国人民的担当。八一精神是穿越百年、历久弥新的红色精神，是融入民族血脉、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盛世，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们从未远离国防，从未远离担当。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安宁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国防。九十九年强军历程告诉我们，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山河无恙，从来都是军人默默守护。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八一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对于青年而言，铭记历史就是不忘来路，珍惜当下；致敬军魂就是心怀家国，砥砺奋进。我们不必奔赴枪林弹雨，但可以坚守初心，踏实奋进；我们不必戍守边疆，但可以厚植爱国情怀，涵养拥军之心。把红色历史记在心里，把八一精神融入日常，把家国担当扛在肩上，立足本职，勤学笃行，向上向善，以青春之力奋进新时代，以点滴行动守护盛世中华。这就是新时代年轻人对军人最好的致敬，对强军梦最好的践行。九十九载栉风沐雨，铁血军魂生生不息，新时代扬帆起航，强军征途步履铿锵。回望过往，南昌城头枪声嘹亮，点燃革命星火；展望未来，强军号角声声激荡，奔赴复兴华章。让我们永远铭记峥嵘革命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八一精神，心怀崇敬，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青春护家国，以奋斗赴荣光，同心共筑强国梦、强军梦。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新娘好，
2: 新娘好，走。
1: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0: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连长，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

居人，永远值得托付。中国军队一路守护美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从一块地绘就一张图，到建起一座城打造一个样板，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2: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本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1: 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福嫂劳务品牌，助力更多河北福嫂扎根京津市场。
2: 我省充电设施实现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达4453个。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1: 住房公积金将有新变化，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1: 历经9年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使命的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省委省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日前，记者走进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作为中核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核华辉从首次接触到决定整体搬迁到雄安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2025年迁入雄安。

0: 案后，公司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六家配套企业落户雄安，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中核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
1: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十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是雄安新区的首要功能定位，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雄安统筹推进清单疏解、市场疏解、配套疏解、储备疏解资源。中国华能、中国兴网、中国中化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首批四所高校和两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大唐、农发、华电、长通相继开工，电信、移动、联通互联网产业园建成投用，国网创新中心等加快建设。2023年以来，雄安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新区持续优化疏解服务，雄安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受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234项扩展至625项，雄安一卡通实现人社、就医、交通等场景两地互通，公积金缴存标准实现与北京同步。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纳米级微振动控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冯德民。
2: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啊。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0: 7月2号，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河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雄安新区深入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体系，雄安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百家科研院所创新发展联盟成立运行，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挂牌运营，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个细分产业加速集聚成型。6月15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启动。近年来，雄安连续举办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许多颠覆性创新技术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中崭露头角，一个个创新梦想正在鲜活的应用场景中落地生根。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博涛。
3: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0: 科创平台能级跃升，成果转化提速增效，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生产下线，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园揭牌成立，雄安高新区获批升级为国家高新区，雄安综保区全域封关运作，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等10余个创新平台协同发力，空气中的创新味道愈加浓厚。打造产业发展门对门、科研创新上下楼产业生态，雄安33栋主题楼宇签约企业810家，常态化开展雄安行活动，累计2700余所次高校、1950余家次科研院所、19.27万余名大学生走进雄安。雄安作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影响力持续提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1: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0: 夏日的白洋淀水清岸绿，聚焦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开展白洋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0: 系统性治理。多年来，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水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与此同时，雄安推进千年秀林建设，累计绿化面积达74.45万亩，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再生水利用率、原生垃圾零填埋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幸福的城市里有智慧化，也有烟火气。雄安新区规划之初就按照15分钟生活圈标准进行设计，确保居民步行15分钟能够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业态全方位生活服务。雄安新区荣西社区居民：
1: 5分钟我能走到幼儿园接我们孙子，还有5分钟我能到咱们社区养老驿站，能唱唱歌、跳跳舞，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建设新时代一业宜居的人民之城，雄安新区稳妥有序推进回迁安置，构建现代化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体系。雄安工人文化宫、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开业运营，特色文化体系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风起电波千帆竞，逐梦未来正当时。今日雄安正以破局之势、创新之姿、实干之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潮中破浪前行，推动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城市样板。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改造创新场景，推动业态融合，探索模式转型，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聚焦新零售新活力，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本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3: 在保定市静秀区刚开业的河马先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消费。
4: 住在离这儿有5-6公里，专门开车过来在这边、
5: 下单到配送到家也就半个多小时，也就到了，特别方便。
3: 从往外跑消费到本地享受品质服务，新品牌新场景带来的独特体验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动力。河马先生保定店开业以来，周末日均客流量稳定在3到4万人次。
6: 选品引进了有机蔬菜、全球的生鲜，还有就是一个场景的打造上面，比如说有餐饮啊，有水产代客加工啊，这些都是有别于传统超市的。
3: 随着大型连锁商超体验感的提升，线上零售的逐渐铺开，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商业形态，传统社区门店承受了双重压力，他们又该如何转型突围？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到，要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推动商业设施空间重构、业态更新、数字化改造。记者发现已经有不少小店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这家社区超市与同福集团合作，通过线上线下运营加门店调改加供应链支撑的一体化运营模式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提升。今年5月完成店面调改后，依托通福集团的产业优势，开设了主厨厨房供应等新场景，让传统社区门店有了烟火气，为附近居民提供了1日3餐的便利。
4: 然后我们经常过来这里买馒头啊，还有那个春饼。
7: 麻花买过，挺好吃。这不又买的煎饼吗？
3: 别看小店现在热闹非凡，但您想象不到，在半年前它还像许多传统社区门店一样门可罗雀。
8: 过去人特别少，顾客讲话进里边看不见咱们这个超市，特别堵塞，而且货品也杂乱，购物不方便。调改以后啊，就是一进门特别通透，不管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特别喜欢咱们超市。
9: 什么面对画家一行代表是特别干净整齐。
3: 形象和货品调改的同时，同福的专业运营团队还以数字化工具为门店经营精准赋能。
10: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对周边3公里之内的消费者进行了整体的分析，来对他们整店的商品进行了规划。很多商品甚至有1个月、2个月都没有动销的，这些品类呢，我们就做了优化，把更及时使用的这种商品，把我

0: 我们做了植入。
1: 现在店里有十几个人吧，以前我们几个人，现在都闲着，忙不过来，忙不过来，还得需要加人，还得加人。这每天营业额都在往上增。
2: 星贝超市的变化不是个例，在石家庄，同福共享平台完成标准化赋能的社区小店超过100家，
3: 可以说调改过的门店，它的客流量、客单价以及整体的销量都做了翻番啊。我们今年全年的目标，全国要开5000家。
2: 此外，意见还鼓励线下零售融合发展，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在信誉楼百货石家庄裕华店全面升级改造的4、5楼，增加了休息和用餐区域，消费者在购物之余还能停下脚步享受闲暇时光。
4: 我觉得这会儿更亲密，各个层、各个那个消费层次的都照顾到了。
5: 现在改造之后感觉比较敞亮了、明亮，可以在这儿吃喝玩一条，是吧？这不挺方便吧。
6: 我们这次升级呢，不仅仅是说在业态上做了丰富，我们也整体丰富了这样一个空间的感觉，比如一个绿植的引入，让顾客真正体验到从卖商品到享服务过程的转变。这个改造完之后呢，我们的入店客流呢实现了10%几的这样一个增长。
7: 近日，为分散化解京津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我省推出京津冀成果转化保、京津冀科创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这是我省首次针对京津冀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场景发布专属科技保险产品，相关保险产品可享最高50%保费补贴。
8: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京津广阔市场和巨大消费潜力，持续推进河北进菜进京驻京，围绕生产加工流通品牌质量全链条，增强进菜供应能力，推动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
7: 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岗位举办技能赛事引起直聘，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福嫂劳务品牌，帮助更多河北福嫂走出家门，扎根京津市场。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保定市河北福嫂运营管理中心，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套系统，就是咱们全省首个高标准的保周到一站式家政大数据服务平台。那大家看啊，这个平台上按照育婴师、老年护理、病人护理等几十项专业的项目进行了细化的分类，那么河北福嫂就在这个平台里建立起了专属的数据库。我们的河北福嫂擅长哪些项目，有哪些专属的技能，过往的评价如何，都可以一目了然。
7: 靠着这套智能数据体系，平台实现按需选人、精准派单，阿姨找活难、雇主挑人烦的老难题迎刃而解。保定市河北福嫂运营管理中心就业部主任李娜：
10: 我们这平台自今年1月份试运行以来，注册的河北福嫂有580多人，人岗匹配成功率能达到80%以上，福嫂的平均在岗时长呢也能达到6个月，尤其是进京津的订单，综合满意度能达到90%以上。
9: 平台里的各项数据落到真实的家庭服务日常，精准匹配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前往北京实地探访一下。
7: 下午3点，正是育儿嫂严丽霞给雇主家2岁宝宝做加餐的时间。
11: 今天给宝宝做一个蔬果粥啊，放了一些苹果，还有胡萝卜，搭配一些绿叶菜。胡萝卜还有多种维生素，然后苹果呢对宝宝的肠胃好，搭配起来好看又好吃，宝宝也很喜欢。
7: 在严丽霞的手机里有一个专属相册，保存着上100种适合2岁宝宝的食谱，科学营养喂养正是她的核心专长。北京雇主邢宝荣：
12: 我最满意严大姐的一点呢，就是做饭方面。每次严大姐饭做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摆，孩子呢就扑过去想吃，不仅安心放心，而且很专业。所以呢，我们一直打算用这个严大姐来照顾她，然后一直到她上小学吧。
7: 线上依靠大数据精准输送人才，线下保定开辟另一条双向对接通道。刚刚落幕的2026年保定市河北福嫂技能大赛创新赛场直聘模式，邀请7家北京家政企业现场观赛，近距离考察选手实操能力，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 北京阳。

0: 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虎。
1: 我们刚才在比赛中看到有两位扶手大姐特别优秀，赛后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找到他们两个面谈了，给他们对接北京的高端的母婴育婴岗位，薪资10000到12000元。
0: 2026年保定市河北扶扫技能大赛选手杨小玲。
2: 刚结束比赛呢，就有两家北京的家政企业找到了我，有母婴方向的，也有护老方向的，他们提出的薪资待遇呢，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0: 从大数据精准匹配到赛场实地选材，双线并行的就业模式为京津源源不断输送优质家政服务人员。围绕婴幼儿照护、居家家政、养老康养三大热门领域，保定开展专业化订单式技能培训超3000人次。今年以来，保定市在京津布局10个就业服务站点，累计向京津新增输送优质家政从业人员3629人。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崔涛。
3: 我们也将积极探索搭建互联互通的家政服务平台，推进一卡通加河北扶扫创新性的场景建设，分类打造9个标准化的家政技能专项实训基地，持续擦亮河北扶扫金字招牌。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年以来，省科技厅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技术瓶颈，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丰富共投共研共享科研组织方式，创新运用竞争择优，创新联合体攻关，定向北培燕赵实验室，接榜挂帅的方式，也立项支持150个项目。
0: 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密硬件布局，优化电位配置，高速新能源补能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5: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截至目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河北成果丰硕，全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万多处，其中33900多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多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时值旅游高峰期，我省秦皇岛、石家庄等地景区景点特色街区换新场景，创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游玩项目，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6: 夏季的秦皇岛风光旖旎，处处热闹非凡。在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现场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NPC 角色互动，打完水仗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和可爱乖巧的海洋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7: 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8: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类舞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6: 白天戏水动感欢乐，晚上的夜游项目同样精彩。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推出的千灯渔火节将渔文化和火文化相结合，天女散花、水上打铁花，别具特色的演绎备受游客喜爱。
9: 做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客流在10000左右，客流增长是同比增长30%到40%。
6: 日前，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4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10: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400铺冰箱贴，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畅销的单品。
11: 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6: 今年夏季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至8月底，省内外院团联袂献艺，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大剧场推出经典剧目，演绎新空间，主打互动体验，满足亲子家庭和年轻观众需求。同时，遇见艺术惠民演出将在我省各地广泛开展，让群众在景区、街区、商圈的烟火气中感受文艺温度。
5: 点播看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后3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省多地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群众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或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等途径进行举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同比增长18.5%。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并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另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了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5: 曾经因银行净息差压力过大而一度绝迹的5年期大额存单又悄悄返场。7月份以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为1.8%。专家建议，在不足2%的利率水平之下，储户在购买5年期大额存单时，需重点关注流动性成本和产品细节。
0: 今天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此外，伊朗军方官员20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这是一款重型运输直升机，可以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

0: 的任务。同一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犯罪嫌疑人已死亡，但未说明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中。当地警方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编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岳云鹏。岳云鹏原名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和孙越、朱云峰、严云达并称德云四少。2004年拜郭德纲为师，主修相声、太平歌词、主板书，开始他的演艺生涯。2005年首次登台表演杂学唱，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孙越一起表演相声《我忍不了》。同年通过改编的《五环之歌》被大家所熟知。2016年参加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二季，并获冠军。
1: 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2: 我是孙越，给您拜年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干嘛等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2: 孙越呀。
1: 孙越
2: 啊，
1: 祝你平安呐。哎，
2: 哪个孙越？
1: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蒙了。

0: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1: 你怎么知道啊？
0: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哎，
1: 合着我办事儿260，
0: 500多斤大胖子。
1: 哎，没那么沉。
0: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1: 对了，瞧，哎，
0: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哎呦，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1: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0: 谁呀？
1: 你。
0: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1: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0: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1: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0: 那叫
1: 逛街。
0: 西单去逛街。
1: 哎，
0: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1: 学习学习。
0: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1: 雕塑
0: 有吧？
1: 有。
0: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1: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0: 这是哪儿啊？
1: 哪儿？
0: 这是文人的天堂。
1: 哎，
0: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1: 对了，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哎，你怎么抵制啊？
0: 同志，
1: 哎呦，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嚯，
0: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1: 哎、
0: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1: 啊、
0: 臭不要脸！
1: 嘿，哎呀，
0: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1: 怎么圈圈圈是？
0: 我诅咒他。
1: 嗨。胡写了，
0: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1: 是啊，
0: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1: 又什么事儿啊？
0: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60-70岁了，
1: 上岁数，
0: 走道颤颤巍巍，
1: 哎呦，
0: 站都站不住了，
1: 岁数大了。
0: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1: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0: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
1: 哎呀，
0: 我的天哪，
1: 你看看，
0: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1: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0: 啊！
1: 你有座啊？
0: 啊？
1: 那你怎么不让啊？
0: 我也累啊！
1: 哎，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0: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1: 我让你起来，
0: 我起来。
1: 哎呦，
0: 快点！
1: 嚯，这是大姐吗？
0: 我说大姐，你岁数也不大呀。
1: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0: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1: 哎，对呀，
0: 别废话。这是我的座。
1: 哎，你的座。
0: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1: 哎，对呀，
0: 我是售票员。
1: 哎，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0: 好嘞，瘦大姐。
1: 哎，瘦大姐，
0: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什么叫瘦大姐？
0: 售票员可不瘦大姐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
1: 哦，
0: 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哎，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1: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啊啊。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哎、
1: 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的。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呢、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呀、
1: 啊。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呀，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怎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嗨、
0: 啊，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他，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1: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
0: 了，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了。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哎，上个月。
0: 对呀、啊。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哎，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 这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说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我这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呀？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儿。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哎，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去，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啊，
1: 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0: 岳云鹏学习相声是非常刻苦的，而这正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师傅郭德纲认为他早晚能成为一个大角儿，当然岳云鹏也没有让师傅失望，一步一个脚印在相声的路上越走越好，并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当岳云鹏在演出中遭遇亲人离世的悲痛消息后，仍坚持完成演出，人民网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当事业与亲情发生冲突，他注重大局，忍泪诠释戏比天大，尊重艺术更显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岳云鹏的优秀作品。
1: 走快点，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2: 啊，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2: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2: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
2: 啊
1: 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
2: 哎呦，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
2: 哎呦，
1: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留有整啊。
1: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截至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2: 嗯，
1: 一共是769首。
2: 哇，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
2: 嗯，
1: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
2: 啊
1: 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
2: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
2: 啊，
1: 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1: 女儿美不美？
2: 串了。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

0: 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
1: 啊，
0: 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0: 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0: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

0: 让您猜，
1: 哎，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
0: 归来吧，归来。
1: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您来。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1: 啊，
0: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1: 啊，这折过去了。
0: 新歌啊，
1: 嗯。
0: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青花瓷。
0: 炊烟袅袅升起。
1: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0: 好，听这个啊！
1: 您来，您来。
0: 让我。
1: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0: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1: 没，
0: 哎，
1: 不是成都，
0: 不是，听着吧，
1: 不是成都。
0: 让我
1: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0: 那当然，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1: 哦，没上过。
0: 那当然了，
1: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0: 听着吧，
1: 没听明白。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它是一个调吗？
0: 小船儿推看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1: 行了，行了。
0: 四周环绕着。
1: 啊，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0: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0: 等你换一个啊！
1: 来来来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
1: 嗯。
0: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儿，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1: 嗯，
0: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内弄。
1: 哟，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哎，有吧？
1: 打手背上了。
0: 嗯，哎，
1: 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98。
1: 99年，
0: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你，啊，
0: 这也会？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哎，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哎，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别。
0: 难忘。
1: 他给做了主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哎，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啊，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1: 五环
0: 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啊。想起
0: 妈妈，武兵花，好，
1: 没错吧？
0: 没错。
1: 武兵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阿妈，
0: 诱惑。阿妈嗓门够粗的，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
1: 啊！太狠了！
0: 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对。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对，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1: 行，
0: 时间，那个，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1: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0: 最后，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0: 哎呦，
1: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0: 哇，配乐，
1: 音乐老师，走。

0: 告诉你们，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你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火灾吧，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

0: 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 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9: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19: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时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9: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乡村型看振兴专栏播出，滦平县特色番茄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
2: 回厂第一小学开展赛罕坝精神寻访研学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和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和健康工作需要因形势变化发展，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护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7月24号至7月30号， 承德在生态国际交流、生态文明建设、文旅产业、青少年体育、灾后重建等领域亮点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1: 7月24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当非洲绿色长城碰上河北绿色长城，非洲国家绿色长城建设专题研修班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各国专家实地学习荒漠化治理与生态产业融合发展经验，塞罕坝治沙样板为全球生态修复提供承德借鉴。同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河北承德从避暑山庄到坝上草原的消暑之旅。暑期承德避暑旅游持续升温，精品线路串联避暑山庄、丰宁坝上草原、塞罕坝森林公园，丰富文旅业态，吸引八方游客。当地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激活清凉文旅经济。
2: 7月26号，央视频报道，河北围场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成功举办。7月20号至25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河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围场举办，全省4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依托本地生态与文旅资源，设置多项特色竞赛，并结合塞罕坝开展红色研学，将体育竞技、文化体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实现以体育人、以文润心。
1: 7月28号，央视频报道，承德兴隆山海联动谋发展，两地携手促共赢。兴隆县与唐山市曹妃甸区联合开展文旅推介活动，展示两地文旅、非遗、特色美食资源，两地发挥山林康养与滨海旅游差异化优势，深化文旅合作，双向引流，携手拓展文旅市场。
2: 7月30号，央视频报道，河北宽城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加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宽城部分村镇基础设施受损，当地统筹人力机械开展清淤消沙、道路抢修、河道疏通与堤坝加固工作，分类推进家园修复，持续恢复水电供应，全域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暖。同日，新华社半月谈刊发《在北有片生金的青绿海》，文章聚焦承德依托三北工程持续推进生态治理，一代代建设者接续治沙直绿，推动沙化土地持续缩减，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造林、容器苗栽植、智能防火监控等科技手段，实现从靠天种树向智慧育林转变。同时积极探索林业碳汇、股份制造林、特色林果、生态旅游多元路径，打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走出一条治沙护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
0: 乡村行，看振兴。
1: 依托北纬41度黄金种植带独特生态禀赋，滦平县傅家店满族乡戴营子村的密珍现代农业产业园，以现代化设施农业为载体，深耕特色番茄主导产业，搭建智能分拣体系，严控产品品质，建立线上渠道，拓宽市场空间，形成完善连农带农增收机制，趟出一条独具环境区域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请听滦平台记者朗明朗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走进滦平县傅家店满族乡戴营子村的密珍现代农业产业园，连片番茄枝繁叶茂，色泽鲜亮的果实缀满枝头，田间农户忙碌穿梭，有序开展蔬果管护、果实采摘、果品初步分装等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景象。产业园立足区域优良生态种植环境，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田间管护模式，严格把控番茄口感、品相与安全品质，锚定高端优质鲜果发展定位，主打产品直供北京高端商超精品生鲜市场，持续为首都餐桌输送绿色、优质、安全的特色果蔬。凭借稳定优异的品质和独特醇厚的风味，园区番茄产品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外销渠道稳步拓展，让滦平优质农产品走出河北，走向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密珍农业电商部负责人赵无征：
4: 咱们蜜珍农业自有的口感番茄品种蜜珍之红为什么深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因为咱们冬天只种一季啊，而且咱们在滦平这个北纬41度这么一个水果黄金纬度，它的温差特别大，温差大柿子就会特别甜，它有这个浓郁的这个甜度，然后去包裹住那微微的果酸，所以呢大家就特别的喜爱。
3: 小小番茄产业落地生根，有效盘活了本地闲置人力资源，精准破解了农户群众外出务工难、居家顾家难的现实困难，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真正做到务农顾家两不误、双保障，务工村民戴守军。
5: 我是去年到这个园区上班的，工资按时发放，这个离家又非常近，既能照顾家，也有一定的固定收入，使这个生活呢也有了一定的保障。
3: 目前产业园已构建起标准化种植、智能分选、产销精准对接、就地就业增收于一体的番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彻底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畅通通道，成功探索出生态资源向富民产业优势转化的有效路径。同时，产业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区域设施农业向精准化、标准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滦平县傅家店满族乡政法书记李雪峰：
6: 我乡将围绕着园区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持续发力，推动蜜珍公司扩规模、提品质、创品牌，打造全乡设施农业标杆，完善利益链接，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种植、务工、分红，以代营的园区为样板，盘活更多闲置资产，引进更多优质项目，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折不扣把全县经济会议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近日，围场第一小学走进红松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同心向党、声赞红松蛙、赛喊爸精神寻访研学实践活动，把思政课堂、美育课堂、生态课堂搬出校园，搬进自然，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原野，在实践中感受家乡生态之美，体悟奋斗初心，汲取成长力量。请听报道。
7: 在红松蛙标志性一棵松打卡点，同学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带队老师以历经百年风雨的功勋松为鲜活教材，为孩子们细致讲述赛罕坝从荒漠荒原到林海绿洲的蝶变历程，生动再现三代武力人不畏艰苦扎根高原、战沙之荒、植绿护绿的感人故事，深入浅出解读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让红色奋斗故事、绿色守护精神深深烙印在孩子们心中。学生康以然：
8: 这次研学是一堂特别的户外思政课，从前只在书上了解了赛罕坝，实地看见了功勋老树，内心深受的触动，我认真的记录生态知识，参与实地录歌团建游戏，既锻炼了胆量，也收获了友谊，我懂得了绿水青山来之不易，以后我会自觉爱护草木，传承艰苦奋斗的精神。
7: 活动中，生态科普专家现场授课，带领同学们深入保护区生态科普片区，近距离观察草原特色草本植物、野生花卉植被，直观认识亚高山草甸生态系统。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懂得水土涵养、植被保护、生态多样性守护等生态知识，在亲身探索、实地体验中，真切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从小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围场第一小学教师王丹：
9: 我们本次研学呢，是立足本地的红色资源，融合了红色教育、美育与生态的科普能力，以一棵松呢为实景的课堂，让我们的孩子呀沉浸式的感悟赛罕坝的精神。
1: 近日，2026百市千县中医药惠民承德场景夜市大集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丰宁民族文化广场启幕。这次活动汇聚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专家团队以及全市各市县中医院骨干专家，搭建起沉浸式全覆盖的中医药惠民服务平台。在现场，工作人员精心设置六大免费功能区域，涵盖名医诊疗、特色体验、文化展示、趣味互动等多元内容。同时，中医药文化展演区、互动游戏区、对讲打卡区同步开放， 群众可通过中医灯谜、闻香识药、节气趣味游戏、集章打卡、兑换各类养生礼品，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2: 暑假期间，共青团兴隆县委启动喜迎暑假团团带娃爱心托管班，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心理疏导等服务。同时，该县针对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积极引导各村社区整合资源，开设形式多样的公益托管课堂。
1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市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2: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1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 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

0: 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和记者采访，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你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映哪些情况，稍后呢，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0: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一位爱听八九一的网友留言啊，自己呢已经用联通的亮号业务多年了，那么这个亮号业务是否可以取消？那么对于此问题呢，日前记者也联系到了承德联通公司客服中心的侯主管， 他介绍呢，根据当初入网时签署的量号协议约定，在合约的协议期间是不可以进行更换的。
5: 量号这个月最低消费啊，就是根据客户当初入网自愿签署的一个量号协议约定的一个合约条款。当然在这个合约这个履约这个周期内呀，需要按照这个协议约定执行，暂时呢就是无法直接取消这个量号低消费的政策。但是等待这个合约期结束以后，咱们这个量号低消这个限制就没有这个限制，就自动解除了，届时也

0: 手套餐都可以。
1: 对于大家所关注的这个通讯套餐的一些相关业务啊，可能不只只有联通这方面，比如说在电信啊和移动方面，如果说呢您有一些其他的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呢您对于您的套餐情况不太明白啊，您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6163和229-6164向我们进行及时的反馈。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爱听八九一的一位网友留言啊，现在呢正值用人单位的年度缴费工资的集中的申报期，那么今年有哪些时间要求？那么热线记者呢也联系到了承德市税务局社会保险科的陈光介绍，那么按照河北省税务局的相关要求呢，今年的4至9月为用人单位的年度缴费工资集中的申报期，每月的1至25日为业务的受理期，26日至月底是不受理业务的。
2: 按照河北省税务局2026年第2号关于开展2026年社会保险费年度工资申报工作的通告相关要求，今年4至9月为用人单位年度缴费工资集中申报期，每月1至25日为业务受理期，26日至月底不受理业务。请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职业年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和各类补充险等险种且正常缴费的参保用人单位为职工申报年度工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记者采访啊，伴随着夏季的到来啊，百姓的用水量的增加呢，如何确保我市市区的夏季安全的供水呢？那么对于此问题，记者也采访到了承德市供水集团客服中心的杨主任。
3: 伴随夏季来临，为保障市区供水安全，结合市区夏季外地游客多、居民用水量大特点，与双峰寺供水有限公司、滦阳供水公司建立联动保障机制，统筹市区供水资源，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市区安全供水。
4: 那么供水集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居民用水呢？
3: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在供水设施隐患排查方面，组织人员对公司范围内供水设施开展了拉网式安全综合大检查，对水厂、加压站、供水管网、在线设备进行了全面巡查巡护，发现隐患及时处理，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同时对市区易发生事故的重要地段、重大施工现场进行严密监控和排查，避免因其他单位施工造成供水设施的损坏、跑水、停水等情况发生。在水质安全保障方面，增强水质检测频次，对管网水、加压站水、管网末梢水、水源水进行检测，并充分利用水质在线24小时监控设备，对水厂出厂水水质进行监控，确保水质安全。同时为保证加压站供水水质，按计划近期已基本完成了上半年我们对市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孙越、朱云峰、严云达并称德云四少。2004年拜郭德纲为师，主修相声、太平歌词、主板书，开始他的演艺生涯。2005年首次登台表演杂学唱，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孙越一起表演相声《我忍不了》。同年通过改编的《五环之歌》被大家所熟知。2016年参加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二季，并获冠军。
1: 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2: 我是孙越，给您拜年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干嘛等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2: 孙越呀。
1: 孙越
2: 啊，
1: 祝你平安呐。哎，
2: 哪个孙越？
1: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
2: 嗯，
1: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2: 哎，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圈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60-70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
1: 快点。
2: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2: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2: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啊，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
2: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2: 啊，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2: 哎，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2: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
2: 儿。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2: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没有。
2: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2: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2: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2: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2: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2: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2: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2: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哎，
2: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岳云鹏。岳云鹏原名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的。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呀，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别闹，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嗨，
0: 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他。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1: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了。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哎，上个月。
0: 对呀、啊。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1: 哎、
0: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 这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就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呀？
1: 这么系
0: 也不够长。
1: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
1: 这
0: 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哎呀，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去，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对，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
0: 啊，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你拦我？
0: 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啊，
0: 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0: 岳云鹏学习相声是非常刻苦的，而这正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师傅郭德纲认为他早晚能成为一个大角儿，当然岳云鹏也没有让师傅失望，一步一个脚印在相声的路上越走越好，并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当岳云鹏在演出中遭遇亲人离世的悲痛消息后，仍坚持完成演出，人民网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当事业与亲情发生冲突，他注重大局，忍泪诠释戏比天大，尊重艺术更显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岳云鹏的优秀作品。
1: 走快点，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那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2: 啊，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2: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2: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
2: 啊，
1: 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
2: 哎呦，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嘿，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
2: 哎呦，
1: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哦！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哦，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留有整啊。
1: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2: 嗯，
1: 一共是769首，
2: 哇、哦、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
2: 嗯，
1: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
2: 啊
1: 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
2: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
2: 嗯、
1: 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嵩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1: 女儿美
2: 串了
1: 不美？
2: 在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
2: 啊，
1: 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好不好？
2: 哎，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
1: 嗯，
2: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2: 哎，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到哪能？
1: 我
2: 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
2: 啊！
1: 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哎，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
2: 嗯，
1: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2: 哎，这是
1: 归来吧，归来吧。
2: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 你听这个啊，
2: 您来。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2: 啊，
1: 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1: 对，
2: 谢吧。
1: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2: 把它折过去了。
1: 新歌啊，
2: 嗯。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2: 青花瓷。
1: 炊烟袅袅升起。
2: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1: 好，听这个啊！
2: 您来，您来。
1: 让我。
2: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1: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2: 没，
1: 哎，
2: 不是成都，
1: 不是，听着吧，
2: 不是成都。
1: 让我
2: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1: 那当然，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2: 哦，没上过。
1: 那当然了。
2: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1: 听着吧，
2: 没听明白。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那是一个调吗？
1: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2: 行了，行了。
1: 四周环绕着。
2: 啊，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1: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2: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2: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赶紧换一个啊！
2: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2: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2: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2: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2: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2: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2: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2: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2: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2: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2: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2: 哟，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2: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地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2: 打手背上了。
1: 哎，
2: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98。
2: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2: 你啊，
1: 这也会？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2: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2: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2: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2: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2: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2: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2: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2: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2: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2: 还怎么会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2: 那你别。
1: 难忘。
2: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
2: 啊！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2: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2: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2: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2: 您来
1: 啊，
2: 什么？ 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1: 无欢。
2: 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2: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2: 那你跟着唱。
1: 想起妈妈，
2: 好，
1: 没错吧？
2: 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2: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2: 行，还是啊？
1: 阿妈，
2: 诱惑。阿妈嗓门够粗的，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2: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2: 还是啊？
1: 阿爸。
2: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
2: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2: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2: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2: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2: 对。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2: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2: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2: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呀！我又要输液了。行，
1: 时间。
2: 行。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2: 观众喊，
1: 来，
2: 我不喊了。
1: 爸爸，
2: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2: 哦，
1: 那边喊了个我要
2: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2: 哎，这有。
1: 还有吗？
2: 这有。
1: 我不要。
2: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2: 对，还有不要。
1: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节省时间，
2: 怎么样？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2: 哎呦，
1: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2: 哇，配乐，
1: 音乐老师，走。

0: 别唱了，别唱了。我告诉你吧，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